0: 全覆盖。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哪些伤害，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修复。
3: 是啊，这个话题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熬夜，到底是什么把大家困在了夜晚？
3: 其实大部分人熬夜的原因主要就是工作压力和电子产品的诱惑。
2: 是的，
3: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经常会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可能都已经十点十一点了，然后你再稍微刷一刷手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容易熬夜。
2: 说到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些伤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然后影响代谢，让你很容易长胖。
2: 没错，
3: 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2: 对，
3: 而且长时间的熬夜还会让你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看起来很憔悴。
2: 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连锁反应啊。那熬夜真的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
3: 对，因为晚上大脑需要休息，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就会出现反应迟缓、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2: 对，
3: 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加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2: 好可怕呀。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
3: 有的有的，其实修复的方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去调整。比如说你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然后坚持下去，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恢复正常。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2: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但做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3: 对，
2: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3: 当然有啦，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也有助于睡眠。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可以通过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泡热水澡，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
2: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熬夜带来的身体不适的小妙招啊？
3: 有啊，比如说有的人熬夜之后会觉得眼睛很干涩，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动物肝脏啊，然后平时也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对，如果说你熬夜之后经常会觉得头晕脑胀的，那你可以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摩头皮，或者是用梳子梳一梳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你觉得清醒一点。
2: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以及一些修复的方法，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呢？
3: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1: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

0: 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 AI 技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里面的一些应用啊，以及因为这些优化而产生的一些关于真实和虚假的讨论。
4: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蛮热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大家最近比较热议的，就是2025年啊，这个旗舰手机在影像上面因为 AI 算法的过度优化而产生的一些争议。
4: 就是2025年下半年吧，这个高端手机的影像上面其实是配置上面是有一个大升级的，但是这个大升级呢带来了一个东西叫算法味儿。就这个算法味儿呢让大家非常的争议，比如说什么晚霞饱和度过高啊，然后什么自动 P 月亮啊，甚至还有什么给这个儿童的照片加上胡须这种非常奇怪的失真的问题。对，
3: 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哈。
4: 对，然后不光是这样，就是 AI 计算呢它其实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影像的每一个环节比如说 Vivo 的 X300 Pro 它就是用自己的自研芯片去做了这个优化，但是呢它在这个超远距离的变焦上面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 AI 作画的这种细节失真。对，包括这个主摄的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因为受到手机的空间的限制嘛，它其实是有一个倒退的，所以呢这个厂商们更多的都是通过这种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就更加的让这个问题变得普遍了。
3: 嗯哼，
4: 对，所以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在说，就是要重新去定义这个物理的传感器和 AI 计算之间的一个界限，就是要让这个优化既能够提升这个效果，但是又不会失去真实感。
3: 还有就是这个 AI 短视频也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未来要怎么发展才能够解决现在的这些问题呢？
4: 嗯，就是 AI 短视频的话，其实它一方面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变革，比如说像这个 OpenAI 的 Sora App， 它其实是改变了整个短视频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这个文生视频其实效果已经非常的惊艳了，但是呢它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新鲜感过了之后，它的评分已经跌到了 2.8， 然后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就是每一条视频要花$1，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受。
3: 看来这个技术虽然很炫啊，但是确实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
4: 没错，那国内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 宠物的短剧，
3: 嗯哼，
4: 对吧，这个真假猫咪公主，它的这个单集的播放量甚至可以突破18亿，然后它的这个广告的报价已经到了80000一条，但是呢它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内容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观众也开始对于这个真实感产生非常多的质疑。
3: OK，
4: 那这个行业未来要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任机制，就是你要在技术的创新和内容的真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的去融入到这个影视工业化的流程里面。
3: 你觉得就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这个领域 AI 的应用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技术优化和真实表达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呢？
4: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领域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核心都是在技术的优化对真实表达的这个挤压。
3: OK，
4: 就是当 AI 越来越多的从一个辅助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导的力量之后，用户对于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厂商需要去做的是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要去保留住这种人文的温度，就是要让技术去为真实的情感表达服务，而不是去取代它。对，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一起去达成的一个新的共识。
3: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AI 在影像和短视频创作当中的一些争议啊，从这个手机摄影的这个算法味儿，到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个真实感的缺失，其实核心的问题都是在如何去平衡技术的优化和真实的表达。
4: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3: 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7: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

0: 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要聊一聊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4: 对，
3: 包括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更懂得去肯定自己。
4: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从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开始吧，就是，自我肯定它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里面去关注自我肯定这件事情？
4: 因为自我肯定其实它不仅仅可以让你感觉好一点，就提升你的情绪，它其实还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应对压力，就是有更强的心理韧性，然后包括在工作上会表现得更好，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和谐，就它会有很多这种很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面就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忽略掉。
3: 对，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核心的要素有哪些？
4: 自我肯定就是你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一种积极的评价，它其实是你自尊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但它又不是说盲目自大，就是它是建立在你对自己客观的认识上，就是你既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同时你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一些不足。
3: 听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种状态啊。
4: 对，没错。然后它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要素。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接受自己，就是你对自己所有的这些特质的一种接纳。第二个就是你内心当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对自己的价值的认知，就是你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第三个就是你会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跟自己对话，就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安慰自己，就像你会安慰一个好朋友一样。
3: 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呢？
4: 其实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它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有一个研究就是让低职位的员工去做一个谈判的测试，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些员工在做了自我肯定的练习之后，他们的表现有非常大的提升，甚至跟高管的表现的差距都缩小了很多。
3: 所以就是说自我肯定可以激发出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潜力。
4: 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7年级的学生做了一个长达10个月的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那些自我肯定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更高，他们体验到的积极的情绪也会更多。包括还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和抑郁，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处理压力，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更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3: 那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习惯呢？
4: 第一个就是可以每天花个3-5分钟的时间来记录一下你当天做的好的事情，就是你的成就。对，然后这个成就可以很小，比如说你今天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件很繁琐的工作，就是你去关注这些好的事情，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3: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4: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去设定一些比较合理的小目标，你每完成一个就给自己一点奖励。包括你可以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语言，比如说你可以抬头挺胸微笑，这些都会给你带来一些积极的反馈。还有就是你可以多跟支持你的人去分享你的感受，或者说你也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情绪的起伏，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成长的轨迹。那这些都可以让你慢慢的去建立一个比较积极的自我的认知。
3: 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有哪些理论可以来支持自我肯定确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些积极的影响的呢？
4: 首先就是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它其实就是讲我们的成功的经验和他人给我们的积极的反馈会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那这个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肯定。那还有就是积极心理学，它就是讲你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比如说感恩的练习或者是自我肯定的练习，来提升你的幸福感。那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理论，它就是说你有一个积极的自我的认知，会让你有一个比较

0: 良性的循环，就是你会更能够去应对挑战，然后你的心理状态也会更健康。
1: 就是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那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让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呢？
0: 就是我觉得自我肯定它其实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通过练习得到的。就你可以每天晚上花一点时间，就写下3件你今天做的好的事情，
1: 对。
0: 然后这个事情可以很小，你坚持做下去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培养出来一个比较积极的看待自己的习惯，你就会体验到幸福，感受到提升。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它的一些科学的原理，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能力。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有启发的东西。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

0: 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些大家平时可能都不太在意的手机充电习惯。这些习惯呢，其实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你的手机电池。
4: 没错，这些细节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手机电池它到底是怎么被这些日常的充电习惯慢慢的损耗掉的。
4: 其实现在的手机呢，绝大多数都是用的锂离子或者锂聚合物电池。然后这两种电池它有一个最怕的事情，就是高电压和高温。
3: 嗯，
4: 就是你如果让它长期处于高电压或者高温的话，它内部的化学结构就会老化的特别快。
3: 对，
4: 那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很快，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续航越来越不行了。
3: 哦，原来高温和高电压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啊。
4: 对，
3: 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说我这个充电方式很正常啊，但是其实你这个电池就在慢慢的被消耗。
4: 对，没错，比如说你习惯整晚整晚的插着电啊，或者说你经常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手机，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习惯其实都是在给你的电池减寿命。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整夜的给手机充电这个事情真的会损伤电池吗？
4: 其实现在的手机它都有电池管理系统，就是它一旦充满了之后就会自动切换到涓流充电。
3: 对，
4: 但是如果你一直插着电的话，它就会一直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个高电压是会让电池里面的化学压力增加的。
3: 嗯，
4: 时间长了之后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比较明显。
3: 看来整晚充电这个习惯确实得改一改了。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来缓解这种情况呢？
4: 你可以去打开手机里面的优化充电或者是健康充电这个功能。
3: 嗯，
4: 有的手机还可以自己设置充电的上限，比如说你就设置到80%，然后晚上用慢充，充到80%之后，等你早上起来之前再把它补满。这样的话就既可以保证你早上起来是满电出门，同时又可以减少电池处于高电压的时间。
3: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要把手机的电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
4: 这个其实是跟锂电池的特性有关，就是你如果经常的深度放电，就是每次都要耗到零或者说接近零才去充的话，它是会损伤电池的。
3: 嗯，
4: 会让你的电池循环寿命缩短。
3: 明白了，看来以前的那种一定要把电用完再充的说法真的是不适合现在的手机了。
4: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在电池还剩20%到30%的时候就开始充电。
3: 嗯，
4: 然后日常使用的时候尽量把电量保持在20%到80%之间，这样的话对你的电池是最友好的。
3: 那如果说我就是要出远门需要手机电量很足怎么办？
4: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你可以充到90%，但是也不要长期的保持在100%。
3: 对，
4: 因为100%的话也是属于一种高电压的状态，会让你的电池老化的更快。
3: OK， 那我想问一下，边充电边玩游戏对手机电池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4: 其实你在充电的时候玩游戏，特别是玩一些大型游戏，手机会发热特别厉害，温度会急剧的上升，而这个高温是会非常快速的损耗电池的寿命的，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电池鼓包。
3: 哦，原来发热才是最大的元凶啊。
4: 对，
3: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种伤害呢？
4: 就是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玩游戏，或者说你把手机的画质和帧率调低一点。
3: 嗯，
4: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发热。还有就是尽量不要等到手机很烫的时候才去充电，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电池多用一段时间。
3: 还有人说啊，用那种非原装的充电器或者数据线也会损伤手机电池，这是真的吗？
4: 是真的，因为这些便宜的充电器或者说那些不符合规格的充电器，它输出的电压是很不稳定的，然后电流也会忽大忽小。
3: 嗯，
4: 那这样的话就会对电池造成隐性的伤害，时间长了之后它的风险就会越来越明显。
3: 所以说还是不能图便宜啊。
4: 对，
3: 尤其是充电头和线一定要用靠谱的。
4: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快充协议不匹配的话也会让手机发热异常，所以最好还是用原装的或者是经过认证的品牌配件。
3: 嗯，
4: 然后无线充电的话也要选质量好的充电座，并且要保证充电座上面没有什么异物，不然的话也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损坏电池。
3: 我想知道，就是像现在大家很多人习惯就是一天充好几次，每次都只充一点点，这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到底会不会伤害电池？
4: 其实现在的锂电池它的性能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偶尔的短时间补电对它的影响是不大的。
3: 嗯，
4: 但是你如果是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循环，然后又同时有高温或者说有不合适的电流的话，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有损伤的。
3: 那就是说平时我们在随手充电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帮我们减少这种伤害吗？
4: 最理想的就是尽量避免高温的环境，还有就是大电流的充电。
3: 嗯，
4: 然后也要避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比如说你刚充了一点点你就拔下来了，

0: 刚充了一点点又拔下来了。
1: 对，最好是能够让它的电量维持在20%到80%之间，
0: 这样的话电池的压力是最小的。好的，那夏天到了嘛，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放在车里，然后这个时候充电，这个对电池会有什么影响？其实把手机放在太阳暴晒的车里，然后你再去充电的话，这就相当于把电池直接放到了一个高温加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双重考验里面。高温对于电池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1: 它会让你的电池寿命迅速的下降。所以夏天真的不能把手机扔在车里，尤其是不能在车里充电。是的，是的，就是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是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把手机长时间的留在车内，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电池。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快充到底会不会伤电池，还有就是说关机充电是不是真的更安全？
0: 其实快充这个技术本身它是经过了手机厂商的严格设计的，它里面是有加入温控和各种保护机制的，所以你短时间的使用快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是长期的高频次的使用快充，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或者说你一边充电一边玩，那确实会让电池老化得更快一些。也就是说快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对吧，只要我们用的不是特别极端就可以。对，没错。然后关于这个关机充电，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减少一点能耗和发热，但是这个差距是非常微小的。你没有必要说我每次都要关机才能充电，正常使用就可以了。OK，
2: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手机电池的一些使用的误区和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建议，大家应该对于怎么保护自己的手机电池有一些新的认识了。
0: 好了，那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姐妹们，我是丹丹，今天我要和你们一起来聊聊防晒衣那一档子事儿。很多人都有疑问，防晒衣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的能防晒呢？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答案是合格的防晒衣真的比防晒霜更管用。我们要知道，晒伤、晒黑、长皱纹全部都是紫外线造成的，防晒霜是靠化学成分抵御紫外线，会出汗脱落，需要反复补涂，防护力有限。而正规的防晒衣是物理硬防晒，它的面料自带防紫外线功能，国家标准规定 EOPF50+的防晒衣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穿上瞬间就有全方位防护，不闷痘，不怕脱妆，也不用频繁补涂。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哦，不是所有薄外套都叫做防晒衣，普通的冰丝衫、薄开衫没有防晒检测标准，紫外线可以直接穿透面料，穿了等于白穿，照样晒黑晒伤。所以真正的防晒衣一定要认准 UPF50+的国标标识，而夏天护肤最关键的就是防晒。这俗话说，一白遮百丑，防晒不偷懒哈。想要夏天不防晒、不长斑、不长细纹，最好的方式就是硬防晒为主，防晒霜为辅，一件合格的防晒衣就是夏天最好的护肤神器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
6: 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帖。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100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5: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8: 姐妹们，我是丹丹，今天我就要和你们一起科普一下洗手液和香皂到底有什么区别。生活当中很多人洗手随便用香皂洗手液，对吧，家里啥都有，但其实它们差别很大，选不对伤手还洗不干净。首先说清洁力度，香皂属于碱性清洁，去油去污能力更强，手上的油污灰尘顽固脏东西香皂洗得更彻底，而且香皂杀菌能力不错，日常除菌效果很稳。但是香皂有一个大缺点，容易滋生细菌，因为反复沾水反复触摸，皂体表面容易残留细菌，多人共用卫生隐患比较大，而且碱性偏高，长期用容易手干起皮粗糙。那么洗手液就不同了，洗手液是弱酸性的配方，更贴近我们的皮肤酸碱度，温和不刺激，洗完不干不紧绷，护手效果更好，而且按压式设计，不接触内液，干净卫生，不易滋生细菌，全家共用更加的放心。不过洗手液的去重油能力会比香皂稍微弱一点。那么最后呢，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方法，像是日常居家饭前便后小朋友洗手，优先用洗手液，温和又卫生，像是手上油污重干活脏手，用香皂清洗更彻底。所以没有绝对的谁更好，选对场景才是最干净最护手的洗手方式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1: 一到夏天，防晒又成了热门话题，很多朋友觉得防晒呢只是为了不被晒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呢远比色素沉着更加的持久。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分为 UVA 和 UVB。UVB 呢主打的是晒伤，短时间的暴晒皮肤会发红、刺痛、脱皮，都是因为它造成的。而 UVA 的穿透力呢更强，它不受阴天呢车窗的隔阻啊，会常年的累积促生细纹色斑，加速皮肤的老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光老化的元凶。那不少朋友呢可能存在一个防晒误区，就是认为阴天就不用防晒，其实呢云层是没有办法阻隔 UVA 的，而且呢有人觉得待在车里啊也没问题，其实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长波的紫外线。还有的朋友呢是只靠防晒霜啊，忽略了硬防晒，那单一的防护呢效果就会打折扣。正确的防晒呢应该讲究的是软硬结合，硬防晒呢优先选的比如说像宽檐的帽子、遮阳伞、防晒的冰袖。出行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强日照的时段，那同时呢 防晒霜的使用呢也有讲究，面部呢需要足量的涂抹，户外的环境呢咱每两三个小时就得涂一次，通勤呢咱可以选择 SPF 30左右的防晒产品，那户外游玩呢建议您选择的是 SPF 50 PA 4个加的高倍防晒。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防晒其实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也没有肤质是例外的，男生呢也别觉得那晒得黑显得健康，其实长期的暴晒呢会损伤皮肤的屏障，那敏感肌呢也尽量去选择温和的物理防晒。其实防晒呢也不只是夏日限定，而是全年的护肤的必修课，咱别等到晒伤长出色斑了然后才重视，日常坚持做好防护才能够守住皮肤的好状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孩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男生都觉得护肤是女生的事儿，那夏天出门的时候呢，拿水洗把脸就完事大吉。其实高温日晒出油正在悄悄地损伤皮肤。那今天咱们就聊聊男士的夏季护肤的实用知识点。首先呢，夏天气温高，男生的皮脂腺分泌啊本身就旺盛，脸上容易泛油光，不少人习惯呢用强力皂来使劲洗脸。这里得画一个重点，就是清洁力过强的香皂呢会洗掉皮肤保护的油脂层，破坏屏障，越洗就越油，紧绷起皮，大多数呢可能都是这个原因。日常建议大家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早晚各一次，大量出汗之后呢简单的冲洗一下，不用反复的洁面。防晒也是男士护肤的一个最大的盲区，很多男士呢抗拒防晒霜啊，认为晒黑呢很健康，但是呢紫外线呢不只会晒黑，还会加速皮肤纹的生成，毛孔粗大，长期暴晒呢就会提升皮肤问题的风险。那日常通勤呢，咱可以选择一些清爽的雾化结合的防晒，如果是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啊，2到3个小时，咱就及时的来补一补防晒霜。那嫌麻烦的话呢，咱可以戴上比如说遮阳帽啊、冰袖啊，也是很好的辅助的方式。那洗完脸之后，这些步骤呢您千万也别省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湿。油性皮肤呢，咱们不用厚重的面霜，可以挑选清爽型的保湿乳，因为皮肤一旦水油失衡呢就会疯狂的出油，简单的补水保湿就能够有效的缓解面部的油光。还有两个误区也提醒一下大家，第一呢就是别频繁的使用吸油纸，过度的吸油呢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第二呢就是少熬夜，少喝冷饮，在作息上就可以直接影响到面部的状态。男士护肤其实不需要复杂的流程，记住简单的三步：一、温和清洁；二、基础保湿；三、坚持防晒。你也不用堆一大堆的护肤品，只要找对方法，清爽干净的状态咱们就可以轻松拿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

0: 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

0: 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0: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一到，满大街都是脸基尼和防晒衣大军，但你花了大价钱买的防晒衣真比穿件长袖衬衫强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件人肉防护服里的猫腻。第一个，防晒衣为啥能防晒？难道布料有结界？其实很多合格的防晒衣本质上是件固态防晒霜，厂家在布料里加了二氧化钛，对，就是防晒霜里那个白色的物理防晒剂。你以为只是穿衣服，其实你是把防晒霜涂在了衣服上，所以那种几十块钱还宣称自己是防晒的神衣，它可能只是在布料里加了点面粉，一洗就没了，只剩下一件心理安慰衫（括弧打折的除外）。第二个，怎么来判断防晒衣行不行？别听商家吹什么凉感黑科技，你回家拿手机手电筒照一下，把衣服盖在亮着的灯泡上，如果你能清晰地看到光圈，甚至能够数清灯泡的钨丝，那么恭喜你，你买了一个文字自助餐通道，紫外线和可见光波长差不多，光能透过去，紫外线也能长驱直入。真正好的防晒衣布料密度极高，那是给紫外线射的死胡同，根本透不过去。最后一个，别信所谓的又防晒又透气如风，物理学告诉你，密度越高防晒越好，但也越闷，那些号称透气到像没穿的，防晒效果通常就像皇帝的新衣，真正硬核的防晒衣穿上去就像裹了层保鲜膜，虽然晒不黑，但也能把你捂热了。所以买防晒衣就是在选要温度还是要风度，没有什么完美解，除非你愿意裹着棉被出门。固态防晒霜、文字自助餐、温热保鲜膜，这就是防晒衣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防晒都能防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

0: 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

0: 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准暑假，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5: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0: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吃饭前上厕所之后，大家都习惯挤点洗手液搓一搓，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号称强力抑菌的洗手液可能只是给细菌开了一个豪华 SPA。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卫生间里的去污大师。第一个，别再迷信泡沫多了，很多人觉得搓出的泡泡越丰富洗得越干净，其实洗手液里的表面活性剂才是干活的苦力，而那些丰富细腻的泡沫大部分是加了起泡剂带来的气氛组，它们的作用就是让你觉得哇洗得好认真，顺便把香精的味道送进了你的鼻子，所以只要搓够20秒，没泡沫也能洗干净，别再让泡沫焦虑骗了你。第二个，很多洗手液号称抑菌99%，其实只有点玩文字游戏，除非你是医用消毒液，普通洗手液更多是把细菌从你的手上冲走，而不是杀绝。如果你挤完不冲水，或者随便搓两下就完事儿，细菌非但没有死，反而被洗手液的滋润成分喂得饱饱的，在你的手纹里开启了狂欢 party， 所以光挤不冲水等于给细菌做了一个精油护理。最后一个，很多人洗完手觉得滑滑的，总觉得是假滑没冲干净，就疯狂的拿水冲，其实那是洗手液里的保湿剂留下的保护膜。如果洗完手嘎吱嘎吱特别涩，说明去油太狠，把皮脂膜都洗秃了，那是暴力去污，所以下次再觉得滑别怀疑是其他问题，那是你的手刚做了一次高级保养。气氛组泡沫、细菌 SPA、 高级保养膜，这就是洗手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手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再见。
5: 科普长知识，种草天。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争。

0: 好，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

0: 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朋友都用过的护肤老牌科颜氏。很多人熟悉它清爽极简的包装，温和好用的明星单品，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遍全球的护肤品牌，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那它的起点呢，不是高端的美妆实验室，而是在1851年，美国纽约曼哈顿街头一间不起眼的社区老药房。当时的纽约第13街和第3大道的街角，因为一棵茂盛的老梨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梨树角。就在这样一个温柔的街角，第一家科颜氏药房正式开业。最初呢，这里只是一间售卖草药、精油和医用制剂的小众药铺，主打天然草本调理，服务周边的社区居民。到了1894年，热爱植物研究的专业药剂师约翰·科颜氏就接手了这家小店，正式呢将它命名为科颜氏药房。和当时只卖产品的药铺不同，约翰始终坚持药房初心，免费为街坊来提供护肤、肌肤调理咨询，用天然植物原料调配温和的配方，慢慢积累了极好的口碑。后来呢，学徒出身的欧文·莫尔斯加入了品牌，深耕草本配方的研发，结合了百年药房的制药工艺，打磨出了多款经典的配方。那现在我们熟知的金盏花水，还有白泥面膜，以及高保湿面霜、素颜，都能找到早年药房草本养护的影子。170多年来，科颜氏没有追逐花哨的包装和浮夸的营销，始终是坚持老药房的初心，以制药的严格标准来做护肤，主打安全、温和、高效。极简透明的设计，真实有效的成分，也让它跨越时代，从纽约街角的社区小店成为了全球公认的口碑护肤大牌。从1985年至今，变的是时代和热度，不变的呢是科颜氏扎根天然、专注修护的初心。这大概就是经典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默默守护每一寸肌肤的状态。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

0: 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

0: 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baby，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有东方氛围感的国民护肤国货林清轩。很多人比较熟悉的是他们家爆火的山茶花精华油，让以油养肤的护肤理念呢是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国货品牌背后藏着一段执着深耕的创业故事。时间回到2003年，创始人孙来春深耕美妆行业多年，常年呢接触各类外来的护肤品牌。彼时市面上大多的护肤理念、产品配方都是源自海外，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本草养护历史悠久，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国人、扎根东方植物的护肤品牌呢？带着这份初心，他毅然决定自主创业，打造专属于中国人的天然草本护肤品牌。那林清轩这个名字就是取自森林、清泉、亭台宣泄，自带山水诗意，寓意着取自自然、温润修护的护肤理念，也定下了品牌深耕本土植物的发展方向。那创业初期，品牌主打芦荟护肤、手工皂等等基础的品类，踏踏实实地做好日常护肤产品，但团队始终还在寻找一款独一无二、能代表东方养护智慧的核心单品。真正的高光转折点呢，是在2012年悄然到来。孙来春远赴福建客家深山去寻访本草资源的时候，发现当地村落的长辈们，即使常年劳作、风吹日晒，肌肤依然很细腻紧致，状态极佳。追问之下，他了解到，那当地呢流传了百年的古法养护秘诀，就是来涂抹本土高山山茶花籽油润肤修护。那这份古老的民间智慧，让他瞬间找到了品牌的突破口。从此，林清轩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发之路，走遍各地甄选山茶品种，最终锁定高海拔、活性更高的高山红山茶花，历经2年多日夜打磨，反复调试萃取工艺，成功提炼出了花叶籽多重修护精粹，打造出了适合亚洲人肤质的养护配方。为了做好这一款核心产品，品牌果断砍掉了上百。

0: 款的普通品类，集中所有研发生产资源，深耕红山茶花修护赛道。2014年，林清轩第一代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正式问世，20余年深耕不辍，从最初的小小创业工作室到如今出圈的高端国货代表，林清轩始终坚持初心，不追求花哨的噱头，专注挖掘中国本土植物的修护力量，把千年东方本草智慧融入现代人的护肤日常。一朵红山茶花，一池东方温柔，这就是国货品牌最动人的坚持与浪漫。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

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

0: 快，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最近超火的山野松弛风带火了一个宝藏单品速吸鞋，很多人只把它当成简单的玩水鞋，事实上速吸鞋起源于山地速吸运动，是专为速吸乱石路段打造的水陆两栖专业装备。透气只是基础，排水才是速吸鞋的灵魂。普通的运动鞋一旦涉水，水只进不出，鞋子存水就像养鱼，双脚长时间闷在湿鞋里面，又沉又难受。而速吸鞋带有立体的排水结构，涉水之后呢，积水能够快速排出，不容易闷脚发臭。同时呢，它也会搭配缓震的鞋底，碎石路面行走可以缓冲护脚，防滑纹路的大底面对长满青苔的湿滑岩石，抓地力就更强。不少人疑惑，穿运动鞋凉鞋就不行吗？即便是夏日轻量款的运动鞋还是会闷热不透气，沾水之后很难晾干，凉鞋呢防滑能力又不足，缺少鞋面的保护，溪谷碎石很容易磕碰到脚步。所以呢，岸上自在漫步，水下从容踏溪，速吸鞋就是能一双鞋子适配多种场景。不管是亲子峡谷玩水、山野速吸、海边赶海，还是雨天短途出行，它都合适。不只局限于山野速吸，如今速吸鞋也跳出了户外场景，演变成了氛围感的时尚单品，打破正装和户外的边界。自在随性的质感恰好契合当下松弛感穿搭的潮流，所以不必刻意的奔赴远方，一双鞋就能让你接住整个夏天的山野浪漫。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经

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

0: 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女生化妆多年，到现在还是分不清 BB 霜和 CC 霜，看着包装都差不多，都是素颜底妆，随手瞎买，结果呢，要么妆感厚重，要么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今天超通俗的讲明白，以后再也不纠结。其实最早的 BB 霜是医美之后用来修护遮瑕的，所以它的质地更加的扎实，遮盖力更均衡。脸上有痘印、泛红、毛孔明显的姐妹用 BB 霜，出来的妆面会更加的干净均匀，是妥妥的全能素颜底妆。而 CC 霜呢，是更贴合日常轻妆需求的升级版，主打的是润色、提亮和均匀肤色，质地更加的清透和水润，上脸超级自然。重点来了，现在升级款的 CC 霜大多是集隔离、润色、基础防晒三合一，日常通勤、短途外出足够满足我们的轻防护、伪素颜的需求。最后给大家超实用的总结，想要遮瑕、修饰瑕疵、干净底妆，你就选 BB 霜，想要清透裸妆、提升气色、日常隔离防晒一步到位，就选 CC 霜。温馨提示一下，两款都属于彩妆底妆，晚上记得要认真卸妆，皮肤才会稳定透亮。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

0: 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各位家长朋友，孩子能不能蹿个子，光喝牛奶补钙远远不够，身高增长是多种营养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讲明白，长高核心营养素分别有什么用，尤其是现在很火的赖氨酸。长高五大核心营养素分别是赖氨酸，这属于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自身是没有办法合成的，只能靠外界补充。那它的什么作用呢？就是促进骨骼软骨细胞快速分裂生长，打开骨骼生长空间，帮助钙高效吸收利用，不白白补钙，同时提升孩子食欲，改善挑食厌食，是公认的长高氨基酸。大家熟知的钙又是什么作用呢？它是骨骼最基础的原料，相当于钙楼的块砖，决定着骨骼骨密度，让骨头更坚硬更结实。大家还别忘了补充维生素 D， 这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吃再多钙也很难被肠道吸收，大多都直接排出体外了。还有锌元素啊，促进生长激素正常分泌，孩子食欲差，发育迟缓，个头偏矮，大多都和缺锌有关。还有一个大家很少听到的精氨酸，这是刺激夜间生长激素分泌，孩子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是长高黄金时段，精氨酸能放大长高的效率。那日常该怎么样科学进补呢？你看日常啊，我们肉类鸡蛋里赖氨酸的含量是偏少的，挑食的孩子基本摄入不足。那把赖氨酸、钙、D、锌、精氨酸科学配比，每天定量吃，补充日常饮食缺口，是更省心的一种做法。当然了，我们也要看看时间，睡前1小时服用，契合夜间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期，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很多父母只知道补钙，忽略了赖氨酸这个关键，骨骼没有生长动力，钙再多也没有办法纵向长高。趁着这个季节生长旺季，我们要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

0: 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素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

0: 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最近夏天户外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哈，它是溯溪鞋。很多家长朋友都在问溯溪鞋到底是干嘛的，为什么现在人人都在穿。首先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溯溪鞋。溯溪就是沿着小溪溪边边走边玩的意思，所以溯溪鞋最开始是专门为玩水踩水进山走溪流设计的专业的户外鞋子。它跟普通的凉鞋还有运动鞋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下水，不存水，不闷脚，湿滑的地面不打滑。但是啊，大家千万别以为溯溪鞋只能玩水，它是今年夏天真正的万能百搭水陆两栖鞋。它的功能还挺全面的。第一，它可以溯溪玩水，因为鞋面多孔快速排水，可以踩到溪水里面、河滩里面，水瞬间都流走了，它脚不会闷，不会跑，不会踩沙子，所以玩水超舒服。第二呢，它可以爬山，鞋头全包防护，防磕碰，防石子硌脚，鞋底防滑抓地，走山路、走平路都很稳当。第三就是它可以日常走路、逛街、通勤，它比运动鞋要轻，比凉鞋护脚，透气不闷汗，所以夏天穿完全不捂脚、不臭脚。第四呢，就是公路、散步、遛娃、旅游全能鞋，一双鞋搞定了在海边、在山里玩水、逛街、出游，不用来回换鞋。所以我们选溯溪鞋啊，最重要的是看到三个标准。第一，它一定要轻，夏天穿鞋其实最怕沉了，轻便上脚不累，长时间走路、带娃逛街、爬山遛弯，脚不酸不坠脚。第二个就是它超强的透气性、速干的能力，全网面镂空的设计，空气循环好，不能闷脚，不捂汗，不能湿脚，沾水秒干，告别夏天的臭脚。第三个，防滑耐磨其实是溯溪鞋我们要选的灵魂啊，那就是干湿双防滑。普通的鞋子沾水就滑，专业的溯溪鞋鞋底的纹路很深，石头、水边、潮湿的路面稳稳当当，所以老人孩子穿它都很安全。总结一句话，以前是凉鞋闷脚，运动鞋捂脚，玩水没鞋穿，现在一双溯溪鞋，玩水不怕湿，走路不怕滑，出门不怕闷，户外不怕累，一双承包了你整个夏天。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7: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8: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

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早上起来

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这夏天离不开防晒，很多人涂了好几年都不知道的 SPF 和 PA 到底是啥意思，防晒到底防的是什么，甚至连怎么晒太阳最健康都搞错了。今天咱们用大白话一次性跟大家讲通透。首先咱说重点，我们防晒防的根本不是太阳光和热度，而是阳光里的两种紫外线，分别是 UVA 和 UVB。 简单分清它们， UVB 是短波紫外线，主要负责把你晒红、晒伤、晒脱皮，这个 UVA 呢是长波紫外线，穿透力非常强，专门让你晒黑、长斑、长细纹、变老。再来说说大家看不懂的参数，这个 SPF 其实就是防 UVB 的能力，管晒伤。日常 SPF 30就够用，户外暴晒就选 SPF 50，数值越高，防晒伤的时长和效果就越好。而这个 PA 呢，就是防 UVA 的能力，管变黑和变老。PA 后面的加号越多，防黑抗老的效果就越强。日常通勤 PA 加加加就三个加号够用，夏天户外一定建议您选 PA 四个加号，才能稳稳地挡住光老化。很多人都会好奇，哎，这完全不晒太阳也不好，那怎么晒才健康呢？记住一句话，避开正午的暴晒，咱们可以选择早晚晒太阳，早上9点之前，傍晚5点之后，阳光温和，晒上10到15分钟，既能补钙促进吸收，又不会晒伤和老化。千万别大晌午头咱去找着太阳硬晒，晒伤皮肤还加速衰老。一句话总结， SPF 防晒伤， PA 防变黑，防晒防的是紫外线，选对参数，正确的晒太阳才是真正的护肤王道。您学会了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试着不能不潇洒地恋，给我个温暖的陷阱。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

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7: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8: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

0: 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素汐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经常听到珠宝圈说这个火彩，哎，到底什么是火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莫桑钻属于一个什么档次，到底什么人合适？今天老杨跟你一次性讲明白。先说通俗易懂的定义，这火彩啊，就是光线进入到宝石内部折射分解出来的七彩闪光。同样是发亮，单纯的白光只能叫亮，能散发出红蓝紫五颜六色的闪光，这就是火彩。火彩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宝石看着高级不高级。咱们简单对比，天然钻石培育钻，这个火彩是柔和细碎，清冷高级。莫桑钻火彩呢比较强烈，七彩光比较突出。锆石火彩比较弱，大多只有白茫茫的反光。再来讲讲莫桑钻的定位，客观来说，莫桑钻呢就属于高仿真的装饰宝石，不属于钻石，也不属于贵重珠宝，定位就是平价平替的装饰品，没有收藏和保值的价值。你也别指望着它能够和什么钻石啊、天然钻石、培育钻石放在一个档次。哎，究竟哪些朋友适合入手？第一，预算有限，喜欢闪亮的首饰，日常穿搭、通勤佩戴，不想花高价钱去买钻石的朋友。第二，经常做家务，容易磕碰，担心贵重的钻石划伤丢失的这些朋友。第三，拍照宴会的时候咱临时搭配，想要氛围感。第四呢，年轻人用来做纪念日的首饰，看中款式咱也不追求保值的这些朋友。最后咱再说说莫桑钻不适合的朋友，那些打算投资保值、婚礼想要正统钻石、在意圈内人的眼光、追求珠宝价值，就不建议您选莫桑钻了。画个重点，莫桑钻呢是优秀的装饰首饰，颜值在线，价格亲民，但它只能当做装饰品，千万不要被误导，把它等同于钻石。现在您知道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2: 哎！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

一百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0: 经常听到珠宝圈说这个火彩，哎，到底什么是火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莫桑钻属于一个什么档次，到底什么人合适？今天老杨跟你一次性讲明白。先说通俗易懂的定义，这火彩啊，就是光线进入到宝石内部折射分解出来的七彩闪光。同样是发亮，单纯的白光只能叫亮，能散发出红蓝紫五颜六色的闪光，这就是火彩。火彩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宝石看着高级不高级。咱们简单对比，天然钻石培育钻，这个火彩是柔和细碎，清冷高级。莫桑钻火彩呢比较强烈，七彩光比较突出。锆石火彩比较弱，大多只有白茫茫的反光。再来讲讲莫桑钻的定位，客观来说，莫桑钻呢就属于高仿真的装饰宝石，不属于钻石，也不属于贵重珠宝，定位就是平价平替的装饰品，没有收藏和保值的价值。你也别指望着它能够和什么钻石啊、天然钻石、培育钻石放在一个档次。哎，究竟哪些朋友适合入手？第一，预算有限，喜欢闪亮的首饰，日常穿搭、通勤佩戴，不想花高价钱去买钻石的朋友。第二，经常做家务，容易磕碰，担心贵重的钻石划伤丢失的这些朋友。第三，拍照宴会的时候咱临时搭配，想要氛围感。第四呢，年轻人用来做纪念日的首饰，看中款式咱也不追求保值的这些朋友。最后咱再说说莫桑钻不适合的朋友，那些打算投资保值，婚礼想要正统钻石，在意圈内人的眼光，追求珠宝价值，就不建议您选莫桑钻了。画个重点，莫桑钻呢是优秀的装饰首饰，颜值在线，价格亲民，但它只能当做装饰品，千万不要被误导，把它等同于钻石。现在您知道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7: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8: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

0: 好物从头说。
1: 姐妹们，我是丹丹，又和你们见面了。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问我，我平时水乳都在用，为什么还要特意敷面膜呢？其实简单来说，水乳是日常基础保养，而面膜是皮肤的快速补给站哦。你看我们的皮肤每天都要面对风吹日晒、空调干燥啊、熬夜暗沉啊、灰尘氧化呀、等等等等，时间久了，皮肤底层缺水缺营养，角质层就会变得粗糙、暗沉、干燥、卡粉，普通水乳只能维持基础保湿，渗透有限，很难快速深层补水。所以这个时候面膜最大的作用就是利用封闭湿敷的原理，短时间软化角质，打开吸收通道，把高浓度的水分和营养直接灌进你的皮肤里。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一定要坚持敷面膜。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干燥起皮变少啦，肤色会更加透明细腻啦，换季不容易敏感粗糙啦，上妆也会更加的服帖。那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不是护肤品越贵越好，而是皮肤需要定期深度修护才是正确的。水乳就像是每天的吃饭，而面膜就是皮肤的营养餐和修护觉哦。所以真正会护肤的人都知道，日常维稳靠水乳，快速提亮补水修护一定要靠面膜。听我的，坚持定期敷面膜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皮肤保养方式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生根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If you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5: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帖。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播客大玩家，
0: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长期熬夜会让身体提前衰老，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8: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7: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长期熬夜到底会对身体的哪些系统造成影响，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8: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

0: 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1: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0: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 30%， 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 40%， 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1: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0: 对啊，
1: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0: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1: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0: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两三倍。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1: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皮肤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0: 首先是大脑，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功能退化，然后脑皮层会每年变薄 0.5%， 同时呢，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不掉，会让你的记忆力下降 30%， 还会出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你脑子会越来越不好使。
1: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熬夜，然后就说自己记不住事儿，而且整个人反应也变慢了。
0: 不光是大脑，就是你的皮肤也会因为熬夜变差，因为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下降 27%， 你就会看起来很干燥，没有光泽，并且你的成纤维细胞也不怎么工作了。那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你就会出现皮肤松弛，皱纹增多，然后色素沉着，脸色也会变得暗沉长斑。
1: 哎，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影响我们的哪些身体系统，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0: 长期熬夜的话，还会让你的淋巴循环不畅，然后你就会出现眼袋和双下巴，脸部也会浮肿，同时呢，你的性激素的分泌也会紊乱。男女都会出现这种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然后生育能力下降，并且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让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大增加。
1: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一旦你发现有这些衰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作息。
0: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拿熬夜不当回事儿。别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开始后悔。
1: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的。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每天吃一个鸡蛋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以及鸡蛋和胆固醇、高血脂之间的关系。
6: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很常见。
5: 对，
6: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对于鸡蛋的一些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吃鸡蛋这件事情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6: 其实现在大家主要就是担心鸡蛋黄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
5: 对，
6: 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吃多了鸡蛋会让胆固醇

0: 变高，血脂变高，甚至会得胆结石之类的疾病。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就会对吃鸡蛋，尤其是吃蛋黄这件事情比较谨慎。
1: 有道理，那鸡蛋吃多了真的会让胆固醇和血脂升高吗？
0: 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鸡蛋吃多了会让胆固醇变高，因为影响我们血脂的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那鸡蛋里面虽然说脂肪含量不低，但是它的饱和脂肪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还含有卵磷脂，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
1: 那就是说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其实影响没那么大呗？
0: 对，没错，因为我们人体的胆固醇70%左右都是我们身体自己合成的，只有一小部分才是靠我们吃进来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调节，你吃进来的多了，身体合成的就会少一些，所以如果你本身血脂代谢是正常的话，吃鸡蛋是不太会让你的血脂受到很大影响的。
1: 哦，那这么说的话，吃鸡蛋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0: 有啊，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就是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而且还有研究发现，健康的年轻人每天吃3个以内的鸡蛋是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是有好处的。
1: 真的是没想到。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实用了，就是到底一天吃几个鸡蛋是最健康的。
0: 嗯哼，
1: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常的成年人来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0: 有的，其实我们的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是有明确说的，就是正常成年人每周建议吃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一个鸡蛋大概是50到60克嘛，所以差不多就是每周6到7个，平均下来就是一天一个。对，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
1: 从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天一个鸡蛋是不是也是安全的呢？
0: 没错，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血脂管理指南里面说，我们每天胆固醇的摄入最好不要超过300毫克，那一个鸡蛋黄里面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那你就算其他的食物里面也会吃进来一些胆固醇，但是一天一个鸡蛋的话还是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
1: 对，
0: 所以是比较适宜的。
1: 明白了。那对于比如说像孕妇或者说正在健身的人，这种对蛋白质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他们一天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呢？
0: 其实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包括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健身增肌的人，或者说大病初愈需要恢复的人，这些人群都是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鸡蛋的。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3个。
1: 好的，那这个量是只吃蛋白呢，还是说包括蛋黄？
0: 这个量是包括蛋黄的，但是前提是你其他的动物性食物吃的不多。如果说你平时已经喝了很多牛奶，或者说吃了很多肉、鱼、豆制品，那你鸡蛋还是建议一天最多一个，而且做法的话最好是蒸或者煮，不要去吃那种油炸的。
1: 原来是这样。那高血脂的人群和肥胖的人群在吃鸡蛋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讲究吗？
0: 高血脂的人群的话，他肯定是要更严格的控制一下脂肪的摄入嘛。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一个鸡蛋，一周不要超过5个，而且最好是把你其他的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红肉啊、虾啊，这些东西都要算进去，然后来调整你鸡蛋的量。
1: 哦，那听起来这个胆固醇的摄入真的是要特别注意。
0: 对，肥胖的人群也是要控制总热量嘛。那有研究发现，就是肥胖的人如果每周吃鸡蛋超过6个的话，全因死亡率是会上升的。
1: 哦，
0: 所以说肥胖的人如果是在减重期间的话，你可以用鸡蛋来补充优质蛋白，但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1个。而且最好是吃蒸煮的鸡蛋，不要去吃那种煎炸的，然后再搭配上大量的蔬菜、杂粮以及低脂的奶制品，这样子来吃会比较好。
1: 好的，今天我们把这个鸡蛋和胆固醇、血脂的关系算是给大家讲清楚了。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不用担心会给你的健康带来风险的，甚至还会有些好处。
0: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7: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8: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9: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10: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9: 对，
10: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9: 咱们先来说说

0: 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1: 对，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1: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
0: 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然后手臂也容易麻，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1: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0: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
1: 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对，
0: 也容易落枕。
1: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0: 对，
1: 会有什么影响？
0: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1: 那声音这块呢？
0: 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1: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0: 对，
1: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0: OK，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1: 对，
0: 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1: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0: 拜拜，
1: 拜拜。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5: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9: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8: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9: 哦，原来如此。那 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8: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9: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对，
8: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9: 哇、哦、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8: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9: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8: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 pH 值超过 4.0， 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9: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8: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9: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8: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道梅克因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9: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8: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90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90，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9: 啊、哦，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8: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9: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8: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9: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
1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6: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7: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8: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9: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10: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9: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10: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

0: 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
1: 嗯，
0: 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1: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1: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0: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1: 哦。
0: 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1: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0: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
1: 哦。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1: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0: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1: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0: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1: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0: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对，
1: 哦，
0: 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1: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0: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1: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1: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比较简单但是却非常实用的运动啊，就是靠墙蹲。对，这个运动呢，其实每天你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它却能够给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尤其是对我们的血压。
5: 是啊，这个动作确实很方便。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个靠墙蹲会是一个降血压效果最好的运动之一。首先咱们要先明白什么是等长运动，你能先讲讲吗？
5: 当然可以。等长运动其实又被称为静态运动，就是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它的长度是不变的，然后关节也不会产生运动。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靠墙静蹲、平板支撑、臀桥、扎马步，还有踮脚尖，其实都属于等长运动。
1: 没错没错。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科学依据可以证明说这个等长运动它真的可以降血压呢？
5: 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研究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面，就是他们通过分析270项随机对照试验，涉及的人数有15000多人， 结果发现就是像平板支撑、扎马步和靠墙静蹲这一类的等长运动，它在降血压方面的表现是要明显优于传统的有氧运动、高强度间歇训练和抗阻训练的。
1: 听起来还挺厉害的，那不同的运动方式具体能降多少血压呢？
5: 等长训练平均可以降 8.24 毫米汞柱，其中靠墙蹲是降的最多的，它可以降 11.41 毫米汞柱，然后其他的像抗阻训练是降 4.55 3.04 毫米汞柱，有氧运动是降 4.49 2.53 毫米汞柱，高强度间歇训练是降 4.08 2.5 毫米汞柱，那如果是有氧和动态抗阻训练结合的话是降 6.04 2.54 毫米汞柱。
1: 哇，这个数据还挺直观的，看来等长运动确实在降血压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啊。
5: 而且就是这个动作也很简单，你不需要任何的器械，然后也不受场地的限制，你只要每天坚持几分钟，对，就可以给你的血压带来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1: OK， 既然这个靠墙蹲有这么多好处，那除了降血压之外，它还有哪些具体的健康益处？
5: 好处还是很多的，就经常蹲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脂肪的堆积，
1: 对，
5: 然后它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大腿、小腿还有腰腹的这些肌肉群。
1: 听起来还挺全面的。
5: 对，
1: 那它对于我们久坐的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
5: 有啊，就是人在下蹲的时候其实可以活动到我们很多的关节，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腰部肌肉放松，
1: 对，
5: 提高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另外呢，就是在下蹲的时候我们的心肺的血流量会增加，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动脉硬化，降低血脂，然后也会减少冠心病和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
1: 那这个动作对于想要减肥或者想要塑形的人来讲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
5: 当然有了，下蹲这个动作其实它是一个可以消耗脂肪的动作，尤其是对我们的腰腹部还有臀部和腿部的脂肪消耗效果特别好。另外它还可以增强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以及下肢的肌肉力量，让我们的大腿和臀部的线条变得更好看，同时它还可以提升我们的速度、爆发力和耐力。
1: 好处真的太多了。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靠墙静蹲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标准的，然后有哪些细节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5: 首先就是你要背靠墙，然后双腿慢慢的往下滑，直到你的大腿和小腿成90度，就像你坐在一个看不见的椅子上一样，同时你的核心要收紧。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太难的话，你可以先让你的大腿和小腿的夹角在90到120度之间，对，这样的话会容易一些。
1: 明白明白。那脚的位置有什么讲究吗？
5: 有的，就是你的两脚分开要和肩同宽，脚尖要正向前方，不能内扣也不能外展，然后你从上往下看的话，你的脚尖和膝盖应该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1: 嗯，
5: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的膝盖是没有受到额外的压力的。
1: 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靠墙静蹲我们到底要练到什么程度，然后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练对了？
5: 一般的话就是每天可以做3到5组，然后每组1到3分钟，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慢慢的增加，基本上就是蹲到你的大腿有一点发酸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或者做完之后你的膝盖前方有出现疼痛，那你就不要再继续做了，说明这个动作可能不太适合你。
1: 好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个靠墙蹲这个动作从它的降血压的原理到它的各种健康的好处，再到它的标准的做法，包括它的注意事项，我们都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其实这个动作真的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大家只要每天坚持几分钟就可以收获很多的健康的益处。
5: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0: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7: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8: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手机里面千万不能存的几种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一旦被别人看到，可能会导致你的隐私泄露，甚至会让你遭受一些经济损失。
9: 是的，对，这个确实挺重要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8: 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银行卡的照片、身份证的照片还有

0: 把银行卡拍下来存在手机里，这样别人问他要卡号的时候直接发照片，就不用每次都翻钱包了。作者以前也这么做过，但是后来仔细想想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
1: 确实很方便，但是感觉风险也很大。
0: 对呀，因为手机一旦丢了的话，捡到的人直接打开相册就能看到你的卡号，然后再配合上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在很多支付平台上面改密码、绑定新设备、把钱转走，都是分分钟的事情。等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1: 所以说还是不要怕麻烦，随用随拍，用完就删最保险。
0: 没错没错，这是最稳妥的做法了。
1: 好，那身份证照片呢？现在很多人会把身份证的正反面都拍下来存在手机里，这样做有什么风险吗？
0: 这种现象很常见啊，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要上传身份证照片，比如说实名认证啊、办业务啊、注册账号什么的，那大家就图方便把身份证照片存在手机相册里，要用的时候直接找出来上传，但是其实这个风险特别大。
1: 那身份证上的信息如果被别人拿到了会有哪些危险？
0: 身份证上面的信息，像姓名、住址、身份证号都是非常敏感的，别人拿到了这些信息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改你的支付密码、贷款、办卡，甚至是冒用你的身份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现在很多 APP 改密码只需要身份证照片加上验证码就可以了，那你的手机如果一旦丢了被坏人拿到，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看来这个确实要注意啊。那平时我们需要用到身份证照片的时候怎么做才比较安全呢？
0: 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需要用的时候当场拍，拍完马上删掉，或者是存在加密的云盘里面，千万不要直接放在手机相册里，真的。
1: 行，下面说说为什么账号密码的照片也不能存在手机里。
0: 这个其实作者见过很多次，就是有些人会把各种 APP 的账号密码工工整整的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拍张照存在手机里，他觉得这样换手机的时候就不怕忘记密码了。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其实这就相当于把所有钱包的钥匙都串在一起挂在门口。
1: 这么一说确实挺吓人的。那如果说手机丢了或者说中病毒了会有哪些具体的危险？
0: 要是手机丢了或者被植入了病毒，那张照片一旦被别人看到，你的支付宝、微信、银行、 APP、 购物平台所有的账号都会门户大开，人家可以直接转账消费，你可能都来不及反应。而且现在有很多恶意软件就是专门来盗取你手机相册里面的信息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泄露了。
1: 那有什么更安全的方法来管理这些账号和密码吗？
0: 其实最安全的还是使用系统自带的密码管理器或者是专业的加密软件，真的不要图省事儿，把密码拍下来。
1: 懂了。那隐私照片呢？现在很多人手机里面都会存一些自己的私密照片，这些照片到底有哪些安全隐患？
0: 虽然很多人觉得手机是自己的，存点私密照片也没事儿，反正别人看不到，但是现在手机丢失或者被黑的情况这么常见，一旦这些照片泄露出去，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所以说这个真的不是危言耸听。那这些照片如果真的落到了不法分子手里，会有哪些具体的风险？
0: 不法分子拿到了你的这些照片，有的时候会直接发到网上让你社死，有的时候会用这些照片来敲诈勒索你。你说给钱吧，你又心疼又憋屈，不给吧，他就真的把照片给你散播出去。这种事情每年都有很多，真的不是在吓唬大家。而且有些病毒链接你一点开，手机里的照片就会自动上传到别人的服务器上，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那对于这些涉及隐私的照片，平时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才比较安全？
0: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要么别拍，要么拍了之后及时删掉，或者是存在那种离线的加密设备里面，别让自己暴露在风险中。
1: OK， 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今天咱们说了哪些照片是千万不能存在手机里的，以及这些照片一旦泄露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0: 对，今天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这个安全意识。手机虽然用起来很方便，但是这四种照片真的不要存。丢手机可能还是小事儿，信息泄露和钱财损失那才是大问题。平时多注意一点，总比等到出事儿了再后悔要好。
1: 是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黄河大鲤鱼能够成为河南豫菜的头牌。
4: 对，
3: 包括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和文化象征。
4: 没错没错，这背后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3: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呢是这个易经乾卦和龙的精神。那这个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它里面所蕴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
4: 就是在易经里面，乾卦初九爻它讲的是潜龙勿用。那其实这个潜龙勿用就是告诉我们，时机不到的时候你要隐忍待机。对，然后它其实整个乾卦是在讲男人的一生，从初九到上九分成了6个阶段。然后每个阶段其实都告诉你，你处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做。
3: 哦，原来这个乾卦它不光是在讲龙，它其实是借龙来讲人生的道理。
4: 对，
3: 那这个龙的这种变化它给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4: 因为龙它是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然后它也可以隐身。就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嘛，所以君子他也要像龙一样学会审时度势，该隐藏的时候隐藏，该显现的时候显现。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处于木雁之间，有用和无用之间。
3: 对，
4: 然后该功成身退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退下来。
3: 既然说到了龙，那我们就来说说黄河大鲤鱼和龙的这种渊源。
4: 对，
3: 为什么这个黄河大鲤鱼在河南会有这么特殊的地位？
4: 这个嘛，黄河被称为我们的母亲河，然后河南的很多重要城市也都分布在黄河两岸，所以说这个神秘的龙的形象和黄河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金鳞翅尾的黄河大鲤鱼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它现在也成了河南的一个地理标志产品，就像一个文化图腾一样代表着河南。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黄

0: 喝大鲤鱼的历史轶事。
1: 对，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民国时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特别喜欢吃黄河鲤鱼和齐河鲫鱼，几乎每餐都离不开。
1: 当然知道了，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他特别喜欢吃黄河鲤鱼，尤其是这个开封黑港口的赤尾鲤鱼和祁县的齐河鲫鱼。
0: 嗯，
1: 然后他还会用来招待重要的客人，每天都要从当地进贡到他的餐桌上。
0: 哦，那袁世凯去世之后，这些进贡的黄河鲤鱼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1: 袁世凯去世之后，冯国璋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他对这些黄河鲤鱼和齐河鲫鱼完全不感兴趣。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进贡还是每天都来，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这些鱼的身上挂了一个小银牌，上面刻着红线二字，然后把它们都放到了中南海里。
0: 哦，
1: 后来鱼太多了，他还要专门派人去买饲料喂它们，这也花了不少钱。
0: 冯国璋后来还因为这些鲤鱼闹出什么笑话吗？
1: 有啊，后来他让人把中南海的鱼捕出来运到北京去卖，所以就有了总统鱼的这个说法，他自己也被大家叫做卖鱼总统。
0: 哦，
1: 然后他死了之后还有人写了一个挽联，南海鱼仍在，北洋狗已无，就是大家看了都心照不宣，在暗地里笑话他。
0: 听起来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来说说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和文化象征。
2: 对，
0: 这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会成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象征呢？
1: 是这样的，在很早很早以前，相传黄河里的鲤鱼是唯一的龙种，然后每年呢，他们都会逆流而上，到这个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雨门口，就是我们说的龙门。
0: 对，
1: 然后谁能够跳过去，谁就可以变成金龙，所以这个过程就被大家叫做鲤鱼跃龙门。那这个故事激励了无数的人，就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你要逆流而上，然后去突破自己。
0: 所以鲤鱼跃龙门这个故事其实不光是一个传说，它更像是一个精神符号，对不对？
1: 完全没错。那这个故事也影响了很多历史人物，包括一些帝王，比如说赵匡胤。
0: 嗯，
1: 他当年在陈桥驿进退两难的时候，据说就是受到了这个鲤鱼跃龙门的启发，然后才有了后来的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
0: 那这个鲤鱼跃龙门跟我们的饮食文化又有什么联系呢？比如说，有没有哪道菜是因为这个传说而变得特别有寓意的？
1: 当然有了。当年陈桥兵变前，赵匡胤的夫人芙蓉，他就用黄河鲤鱼做了一道鲤鱼披金丝。然后这道菜其实背后就藏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
0: 哦，
1: 因为那个鲤鱼是龙种嘛，然后它的须呢就像龙须一样，那个面呢又细的像金丝一样，所以鲤鱼披金丝这个名字就点出了这个将要黄袍加身的意思。所以赵匡胤第二天天亮就被拥立为帝了。
0: 哇哦！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聊下来就会发现，黄河大鲤鱼之所以能够成为豫菜的头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味，更是因为它背后蕴含着这么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象征。
1: 对，
0: 简直就是一道承载着我们民族记忆的美食。
1: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

0: 务，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姐妹们，我是丹丹，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买香水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什么。很多人买香水都特别盲目，只看颜值，跟风种草，买回来大多踩雷，闲置浪费。其实买香水有几个关键细节，听懂了你就再也不会买错了。首先你不要只是闻前调，因为很多香水刚喷出来味道刺鼻偏冲有酒精味，这都是前调，几分钟就会散去。真正决定香水好不好闻的，适不适合你的，是中调和后调，也是贴身留香最久的味道，一定要静置5分钟再判断哦。其次，不要盲入大容量，因为每个人的体温肤质都不一样，同款香水别人高级温柔，喷在你身上可能会发闷发甜显廉价，所以肤质不同，留香和味道也都会发生变化哟。如果你是第一次入手，一定要先试小样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选香水要看场合，不看网红热度哈。像是日常通勤选干净清爽的淡香，约会选温柔软糯的花果香、木质香，正式场合的话就选沉稳高级香。记住哦，香水可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浓越高级，真正适合自己贴合气质留香干净舒服的味道，才是属于你的专属体香。学会理性选香，每一瓶都能够长期喜欢，次次加分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

0: 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

0: 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姐妹们，我是丹丹，今天我要和你们一起来聊聊防晒衣那档子事儿。很多人都有疑问，防晒衣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的能防晒呢？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答案是合格的防晒衣真的比防晒霜更管用。我们要知道，晒伤、晒黑、长皱纹全部都是紫外线造成的，防晒霜是靠化学成分抵御紫外线，会出汗脱落，需要反复补涂，防护力有限。而正规的防晒衣是物理硬防晒，它的面料自带防紫外线功能，国家标准规定 UPF50+的防晒衣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穿上瞬间就有全方位防护，不闷痘，不怕脱妆，也不用频繁补涂。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哦，不是所有薄外套都叫做防晒衣，普通的冰丝衫、薄开衫没有防晒检测标准，紫外线可以直接穿透面料，穿了等于白穿，照样晒黑晒伤。所以真正的防晒衣一定要认准 UPF50+的国标标识。而夏天护肤最关键的就是防晒，这俗话说一白遮百丑，防晒不偷懒哈。想要夏天不防晒、不长斑、不长细纹，最好的方式就是硬防晒为主，防晒霜为辅，一件合格的防晒衣就是夏天最好的护肤神器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酒，假装我很痛。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4: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4: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4: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

0: 又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姐妹们，我是丹丹，今天我就要和你们一起科普一下洗手液和香皂到底有什么区别。生活当中很多人洗手随便用香皂洗手液，对吧，家里啥都有，但其实它们差别很大，选不对伤手还洗不干净。首先说清洁力度，香皂属于碱性清洁，去油去污能力更强，手上的油污灰尘顽固脏东西香皂洗得更彻底，而且香皂杀菌能力不错，日常除菌效果很稳。但是香皂有一个大缺点，容易滋生细菌，因为反复沾水反复触摸，皂体表面容易残留细菌，多人共用卫生隐患比较大，而且碱性偏高，长期用容易手干起皮粗糙。那么洗手液就不同了，洗手液是弱酸性的配方，更贴近我们的皮肤酸碱度，温和不刺激，洗完不干不紧绷，护手效果更好，而且按压式设计，不接触内液，干净卫生，不易滋生细菌，全家共用更加的放心。不过洗手液的去重油能力会比香皂稍微弱一点。那么最后呢，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方法，像是日常居家饭前便后小朋友洗手，优先用洗手液，温和又卫生，像是手上油污重干活脏手，用香皂清洗更彻底。所以没有绝对的谁更好，选对场景才是最干净最护手的洗手方式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

0: 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8: 一到夏天，防晒又成了热门话题。很多朋友觉得防晒呢，只是为了不被晒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呢，远比色素沉着更加的持久。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分为 UVA 和 UVB。UVB 呢，主打的是晒伤，短时间的暴晒，皮肤会发红、刺痛、脱皮，都是因为它造成的。而 UVA 的穿透力呢更强，它不受阴天呢车窗的隔阻啊，会常年的累积，促生细纹、色斑，加速皮肤的老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光老化的元凶。那不少朋友呢，可能存在一个防晒误区，就是认为阴天就不用防晒。其实呢，云层是没有办法阻隔 UVA 的，而且呢，有人觉得待在车里啊也没问题。其实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长波的紫外线。还有的朋友呢，是只靠防晒霜，忽略了硬防晒，那单一的防护呢，效果就会打折扣。正确的防晒呢，应该讲究的是软硬结合。硬防晒呢，优先选的，比如说像宽檐的帽子、遮阳伞、防晒的冰袖。出行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强日照的时段。那同时呢，防晒霜的使用呢也有讲究，面部呢需要足量的涂抹，户外的环境呢咱每2-3个小时就得涂一次，通勤呢咱可以选择 SPF 30左右的防晒产品。那户外游玩呢，建议您选择的是 SPF 50 PA 4+的高倍防晒。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 防晒其实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也没有肤质是例外的。男生呢也别觉得那晒得黑显得健康，其实长期的暴晒呢会损伤皮肤的屏障，那敏感肌呢也尽量去选择温和的物理防晒。其实防晒呢也不只是夏日限定，而是全年的护肤的必修课，咱别等到晒伤长出色斑了然后才重视，日常坚持做好防护才能够守住皮肤的好状态。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

0: 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男生都觉得护肤是女生的事儿，那夏天出门的时候呢，拿水洗把脸就完事大吉。其实高温日晒出油正在悄悄地损伤皮肤。那今天咱们就聊聊男士的夏季护肤的实用知识点。首先呢，夏天气温高，男生的皮脂腺分泌啊本身就旺盛，脸上容易泛油光。不少人习惯呢用强力皂来使劲洗脸。这里得画一个重点，就是清洁力过强的香皂呢会洗掉皮肤保护的油脂层，破坏屏障，越洗就越油，紧绷起皮，大多数呢可能都是这个原因。日常建议大家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早晚各一次，大量出汗之后呢简单的冲洗一下，不用反复的洁面。防晒也是男士护肤的一个最大的盲区，很多男士呢抗拒防晒霜啊，认为晒黑呢很健康，但是呢紫外线呢不只会晒黑，还会加速皮肤纹的生成，毛孔粗大，长期暴晒呢就会提升皮肤问题的风险。那日常通勤呢，咱可以选择一些清爽的雾化结合的防晒，如果是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啊，2到3个小时咱就及时的来补一补防晒霜。那嫌麻烦的话呢，咱可以戴上比如说遮阳帽啊、冰袖啊，也是很好的辅助的方式。那洗完脸之后，这些步骤呢您千万也别省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湿。油性皮肤呢咱们不用厚重的面霜，可以挑选清爽型的保湿乳，因为皮肤一旦水油失衡呢就会疯狂的出油，简单的补水保湿就能够有效的缓解面部的油光。还有两个误区也提醒一下大家，第一呢就是别频繁的使用吸油纸，过度的吸油呢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第二呢就是少熬夜，少喝冷饮，在作息上就可以直接影响到面部的状态。男士护肤其实不需要复杂的流程，记住简单的三步：一、温和清洁；二、基础保湿；三、坚持防晒。你也不用堆一大堆的护肤品，只要找对方法，清爽干净的状态咱们就可以轻松拿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采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

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一到，满大街都是脸基尼和防晒衣大军，但你花了大价钱买的防晒衣真比穿件长袖衬衫强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件人肉防护服里的猫腻。第一个，防晒衣为啥能防晒？难道布料有结界？其实很多合格的防晒衣本质上是件固态防晒霜，厂家在布料里加了二氧化钛，对，就是防晒霜里那个白色的物理防晒剂。你以为只是穿衣服，其实你是把防晒霜涂在了衣服上，所以那种几十块钱还宣称自己是防晒的神衣，它可能只是在布料里加了点面粉，一洗就没了，只剩下一件心理安慰衫（括弧打折的除外）。第二个，怎么来判断防晒衣行不行？别听商家吹什么凉感黑科技，你回家拿手机手电筒照一下，把衣服盖在亮着的灯泡上，如果你能清晰地看到光圈，甚至能够数清灯泡的钨丝，那么恭喜你，你买了一个文字自助餐通道，紫外线和可见光波长差不多，光能透过去，紫外线也能长驱直入。真正好的防晒衣布料密度极高，那是给紫外线射的死胡同，根本透不过去。最后一个，别信所谓的又防晒又透气如风，物理学告诉你，密度越高防晒越好，但也越闷。那些号称透气到像没穿的，防晒效果通常就像皇帝的新衣，真正硬核的防晒衣穿上去就像裹了层保鲜膜，虽然晒不黑，但也能把你捂热了。所以买防晒衣就是在选要温度还是要风度，没有什么完美解，除非你愿意裹着棉被出门。固态防晒霜、文字自助餐、温热保鲜膜，这就是防晒衣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防晒都能防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

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

0: 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吃饭前上厕所之后，大家都习惯挤点洗手液搓一搓，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号称强力抑菌的洗手液可能只是给细菌开了一个豪华 SPA。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卫生间里的去污大师。第一个，别再迷信泡沫多了，很多人觉得搓出的泡泡越丰富洗得越干净，其实洗手液里的表面活性剂才是干活的苦力，而那些丰富细腻的泡沫大部分是加了起泡剂带来的七分组，它们的作用就是让你觉得哇，洗得好认真，顺便把香精的味道送进了你的鼻子，所以只要搓够20秒，没泡沫也能洗干净，别再让泡沫焦虑骗了你。第二个，很多洗手液号称抑菌99%，其实只有点玩文字游戏，除非你是医用消毒液，普通洗手液更多是把细菌从你的手上冲走，而不是杀绝。如果你挤完不冲水，或者随便搓两下就完事儿，细菌非但没有死，反而被洗手液的滋润成分喂得饱饱的，在你的手纹里开启了狂欢 party， 所以光挤不冲水等于给细菌做了一个精油护理。最后一个，很多人洗完手觉得滑滑的，总觉得是假滑没冲干净，就疯狂的拿水冲，其实那是洗手液里的保湿剂留下的保护膜。如果洗完手嘎吱嘎吱特别涩，说明去油太狠，把皮脂膜都洗秃了，那是暴力去污，所以下次再觉得滑，别怀疑是其他问题，那是你的手刚做了一次高级保养。七分组泡沫，细菌 SPA， 高级保养膜，这就是洗手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手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

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的。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

0: 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朋友都用过的护肤老牌科颜氏。很多人熟悉它清爽极简的包装，温和好用的明星单品，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遍全球的护肤品牌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那它的起点呢，不是高端的美妆实验室，而是在1851年美国纽约曼哈顿街头一间不起眼的社区老药房。当时的纽约13街和3大道的街角，因为一棵茂盛的老梨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梨树角。就在这样一个温柔的街角，第一家科颜氏药房正式开业。最初呢，这里只是一间售卖草药、精油和医用制剂的小众药铺，主打天然草本调理，服务周边的社区居民。到了1894年，热爱植物研究的专业药剂师约翰科颜氏就接手了这家小店，正式呢将它命名为科颜氏药房。和当时只卖产品的药铺不同，约翰始终坚持药房初心，免费为街坊来提供护肤、肌肤调理咨询，用天然植物原料调配温和的配方，慢慢积累了极好的口碑。后来呢，学徒出身的欧文·莫尔斯加入了品牌，深耕草本配方的研发，结合了百年药房的制药工艺，打磨出了多款经典的配方。那现在我们熟知的金盏花水，还有白泥面膜，以及高保湿面霜素颜，都能找到早年药房草本养护的影子。170多年来，科颜氏没有追逐花哨的包装和浮夸的营销，始终是坚持老药房的初心，以制药的严格标准来做护肤，主打安全、温和、高效，极简透明的设计，真实有效的成分，也让它跨越时代，从纽约街角的社区小店成为了全球公认的口碑护肤大牌。从1985年至今，变的是时代和热度，不变的呢是科颜氏扎根天然、专注修护的初心。这大概就是经典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默默守护每一寸肌肤的状态。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有东方氛围感的国民护肤国货林清轩。很多人比较熟悉的是他们家爆火的山茶花精华油，让以油养肤的护肤理念呢是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国货品牌背后藏着一段执着深耕的创业故事。时间回到2003年，创始人孙来春深耕美妆行业多年，常年呢接触各类外来的护肤品牌。彼时市面上大多的护肤理念产品配方都是源自海外，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本草养护历史悠久，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国人扎根东方植物的护肤品牌呢？带着这份初心，他毅然决定自主创业，打造专属于中国人的天然草本护肤品牌。那林清轩这个名字就是取自森林、清泉、亭台轩榭，自带山水诗意，寓意着取自自然、温润修护的护肤理念，也定下了品牌深耕本土植物的发展方向。那创业初期，品牌主打芦荟护肤、手工皂等等基础的品类，踏踏实实地做好日常护肤产品，但团队始终还在寻找一款独一无二、能代表东方养护智慧的核心单品。真正的高光转折点呢，是在2012年悄然到来。孙来春远赴福建客家深山去寻访本草资源的时候，发现当地村落的长辈们，即使常年劳作、风吹日晒，肌肤依然很细腻紧致，状态极佳。追问之下，他了解到，那当地呢流传了百年的古法养护秘诀，就是来涂抹本土高山山茶花籽油润肤修护。那这份古老的民间智慧，让他瞬间找到了品牌的突破口。从此，林清轩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发之路，走遍各地甄选山茶品种，最终锁定高海拔、活性更高的高山红山茶花，历经2年多日夜打磨。反复调试萃取工艺，成功提炼出了花叶籽多重修护精粹，打造出了适合亚洲人肤质的养护配方。为了做好这一款核心产品，品牌果断砍掉了上百款的普通品类，集中所有研发生产资源，深耕红山茶花修护赛道。2014年，林清轩第一代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正式问世。20余年深耕不辍，从最初的小小创业工作室到如今出圈的高端国货代表，林清轩始终坚持初心，不追求花哨的噱头，专注挖掘中国本土植物的修护力量，把千年东方本草智慧融入现代人的护肤日常。一朵红山茶花，一池东方温柔，这就是国货品牌最动人的坚持与浪漫。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最近超火的山野松弛风带火了一个宝藏单品速吸鞋，很多人只把它当成简单的玩水鞋。

0: 事实上，溯溪鞋起源于山地溯溪运动，是专为溯溪乱石路段打造的水陆两栖专业装备。透气只是基础，排水才是溯溪鞋的灵魂。普通的运动鞋一旦涉水，水只进不出，鞋子存水就像养鱼，双脚长时间闷在湿鞋里面，又沉又难受。而溯溪鞋带有立体的排水结构，涉水之后呢，积水能够快速排出，不容易闷脚发臭。同时呢，它也会搭配缓震的鞋底，碎石路面行走可以缓冲护脚，防滑纹路的大底面对长满青苔的湿滑岩石，抓地力就更强。不少人疑惑，穿运动鞋凉鞋就不行吗？即便是夏日轻量款的运动鞋，还是会闷热不透气，沾水之后很难晾干。凉鞋呢，防滑能力又不足，缺少鞋面的保护，溪谷碎石很容易磕碰到脚步。所以呢，岸上自在漫步，水下从容踏溪，溯溪鞋就是能一双鞋子适配多种场景。不管是亲子峡谷玩水、山野溯溪、海边赶海，还是雨天短途出行，它都合适。不只局限于山野溯溪，如今溯溪鞋也跳出了户外场景，演变成了氛围感的时尚单品，打破正装和户外的边界。自在随性的质感恰好契合当下松弛感穿搭的潮流，所以不必刻意的奔赴远方，一双鞋就能让你接住整个夏天的山野浪漫。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车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女生化妆多年，到现在还是分不清 BB 霜和 CC 霜，看着包装都差不多，都是素颜底妆，随手瞎买，结果呢要么妆感厚重，要么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今天超通俗的讲明白，以后再也不纠结。其实最早的 BB 霜是医美之后用来修护遮瑕的，所以它的质地更加的扎实，遮盖力更均衡。脸上有痘印、泛红、毛孔明显的姐妹用 BB 霜出来的妆面会更加的干净均匀，是妥妥的全能素颜底妆。而 CC 霜呢，是更贴合日常轻妆需求的升级版，主打的是

0: 润色、提亮和均匀肤色，质地更加的清透和水润，上脸超级自然。重点来了，现在升级款的 CC 霜大多是集隔离、润色、基础防晒三合一，日常通勤、短途外出足够满足我们的轻防护、伪素颜的需求。最后给大家超实用的总结，想要遮瑕、修饰瑕疵、干净底妆，你就选 BB 霜；想要清透裸妆、提升气色、日常隔离防晒一步到位，就选 CC 霜。温馨提示一下，两款都属于彩妆底妆，晚上记得要认真卸妆，皮肤才会稳定透亮。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正中的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为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 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5: ！QBaby， 你。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匪号一和六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2: 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2: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决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款，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
2: 当地时间2号，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中东北部和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伴有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3到4级，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今天夜里东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2度到27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

0: 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美好的一周又开始了，
1: 是，
0: 今天是一个周一。
1: 哎，
0: 其实早上出门我是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的。
1: 什么感受？
0: 你知道人如果说睡足了睡饱了，
1: 嗯，
0: 那个幸福感啊确实要相比往常稍微高一些。
1: 要不说呀，这个睡眠啊，是这个治愈我们的最好的一剂良药。
0: 真的，
1: 哎，
0: 如果说你前一天是睡眠不足的那种非常疲乏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早上开车上班的时候，你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啊，
1: 嗯，
0: 是灰色的。
1: 是。
0: 但如果你的睡眠充足了，
1: 嗯，
0: 休息好了，你开着车你会不自觉地哼起歌来。
1: 但是今天这个天清气朗啊，跟你睡不睡饱没关系。
0: 就是确实天气也给力。
1: 嗯。
0: 然后到我们单位门口停完车之后啊，
1: 嗯，
0: 哎，我就发现哎，风和日丽的，
1: 是。
0: 然后阳光照在身上，
1: 对。
0: 然后就看到就是旁边的一些绿植啊，
1: 嗯，
0: 就是绿油油的，
1: 嗯，
0: 它非常有那种自然的生命力在呼唤你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只就是非常可爱的那个泰迪啊，
1: 啊，
0: 而且头修剪得很圆的那种小泰迪，
1: 嗯，
0: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1: 哦，
0: 然后闻闻这个，
1: 嗯，
0: 闻闻那个，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它看起来它就是既可爱，
1: 嗯，
0: 又有幸福感。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老太太啊，
1: 嗯，
0: 走在他后面，然后就说：“球球，走，回家了。”然后他就摇着尾巴跟着那个老太太走了。
1: 嗯，
0: 你知道我当时啊，就顿时觉得球球好幸福啊。你看。球球早上，
1: 嗯，
0: 睡到一个自然醒，
1: 嗯，
0: 下楼玩，
1: 嗯，
0: 玩完之后呢，
1: 回去吃饭，
0: 被家人带着回去吃个早饭，继续玩。球球九点钟，
1: 嗯，
0: 球球九点钟也不用开会，
1: 是，
0: 球球也不用做视频，球球也不拍视频，然后我就顿时就觉得，哎呀，球球的生活幸福感好高，
1: 就是何必呢？就是这个比完之后自己有什么幸福感呢？
0: 有也有的。
1: 嗯，
0: 你看幸亏我是喜欢拍视频哈，喜欢开会，但凡是我自己做的这份工作我不喜欢，
1: 嗯，
0: 那我比着球球就是真的是幸福感不高。
1: 哦，
0: 但是今天呢还是就是想跟他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嗯，不羞耻的讲，
1: 嗯，
0: 实话实说，
1: 嗯，
0: 你有没有羡慕过谁？
1: 那可太多了，
0: 这真是聊到这儿了，嗯，这突发奇想，咱朋友哎，开诚布公讲一讲，你有没有真的就是打心里羡慕过谁？他可能是你的一个同事，一个家人，
1: 嗯，
0: 然后呢，一个朋友。
1: 我是不同时期啊，
0: 嗯，
1: 和是一个是不同时期，
0: 嗯，
1: 一个是不同场景，
0: 嗯，
1: 我就会羡慕不同的人，
0: 嗯，哦，
1: 我不会始终羡慕一个人，
0: 哦，是
1: 啊，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嘛，
0: 嗯，
1: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直在变，
0: 嗯，
1: 是吧？我真的是在不同时期羡慕不同的人，
0: 嗯，
1: 哦，你这个我上学的时候，我就羡慕我那几个学习特别好的同学，
0: 嗯，
1: 是吧？这个他们有那种看似不经意的，有很刻苦的，但是我就都羡慕。
0: 嗯，
1: 我还不是那种纯羡慕那种
0: 就是
1: 不经意的天
0: 玩，
1: 对，嗯，我还不是纯羡慕那种天赋怪，
0: 嗯，
1: 我还真的挺羡慕那种
0: 付出努力的人，
1: 能咬下牙努力的，
0: 死磕的。
1: 我是属于既没啥天赋，也不愿意受苦的，
0: 嗯，
1: 你知道，所以就是混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各位，这孩子们，
0: 该打就
1: 打，孩子们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蹉跎了岁月呀！
0: 这会儿这路上，如果说有去上游泳班啊什么的小朋友，
1: 嗯，
0: 好好听听叔叔讲，
1: 好好
0: 都真心话。
1: 哎呀，惨呐，啊！然后呢，你这个不同场景啊，
0: 嗯，
1: 这个也不一样，
0: 嗯，
1: 你知道也不一样。你看我要是坐大厅，
0: 嗯，
1: 吃饭，我坐大厅我就羡慕那坐包间了，
0: 哦，
1: 是吧？我觉得人家那个坐包间里清静。但是呢，我哪天要坐到一包间里吃一商务晚宴，我就羡慕那坐大厅的，
0: 他，嗯，
1: 也不用走圈儿，
0: 啊，
1: 对吧？所以我这个不分时不分这我这个分时段呢，
0: 嗯，
1: 分时间呀，也分场景，
0: 嗯，好好想想，
1: 嗯，
0: 待会儿再好好想想，
1: 嗯，
0: 一定有这么一个人，
1: 嗯，
0: 你曾经发自内心的羡慕过，
1: 嗯，
0: 有时候好像我们总在听到一些声音说不要羡慕别人，
1: 嗯，
0: 就是你自己拥有的，
1: 嗯，
0: 恰好是别人羡慕的，
1: 嗯，
0: 这种话啊，就是用来咱们节目两个小时上完总结的时候讲。但你纯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相信，就是排除掉那些羞涩什么的，
1: 嗯，
0: 你一定曾经 特别认真的羡慕过谁、
1: 哦、那倒是，就说实话我倒不太同意那句话。
0: 嗯，
1: 我个人的观点，在下的拙见啊、可以羡慕但不要嫉妒。
0: 哎
1: 是吧，这个羡慕和嫉妒是两回事儿。但是如果有一天你都已经咬碎牙恨了、嗯、那你得看看他心理医生了。
0: 好、哦、好、啊、是心态上出现一些问题了。
1: 哎是不是、嗯、啊，所以说这个您这个曾经啊这个羡慕过谁，
0: 嗯
1: 是吧，你可以来跟我们聊聊。
0: 好吧、嗯、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啊，大家除了听广播也可以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来看到我们。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
1: 嗯、
0: 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8: 东西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时间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得越来越快。小时候2个月的暑假漫长到好像

过了一辈子，而现在刚刚过完春节，今年又快结束了。几年前的事儿却感觉就像昨天，这到底是为什么？1815年，一个叫做韦伯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参与者拿起两个重物，一个100克，一个120克，大家轻松感觉到差别，但当重量增加到400克和420克时，明明还是相差了20克，却没人能够察觉到了。韦伯发现了一个规律，我们的感官不是线性的，而是对数的。你想感知到一倍的变化，刺激本身可能需要增加好几倍。比如想让音量感觉翻倍，不是加一个音响，而是需要加9个。这就是心理学第一条定律，韦伯定律。那它对时间意味着什么呢？弗尼吉亚大学做过一个实验，让20岁和70岁的人凭感觉计时3分钟，结果年轻人基本准时，而老年人普遍觉得过了3-4分钟，实际上才刚到点。如果把时间拉长到3小时，误差会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知更看重比例，而非是绝对值。10岁的时候，一年是你人生的1/10，每一天都像一段漫长的旅程。50岁的时候，一年只是你人生的1/50。时间没有变快，变的是它在生命当中的比重。换句话说，一年对于8岁的孩子来说是他生命的1/8，而一年对于现在30多岁的你来说是30几分之一。英国学者韦萨斯提出，人对时间的感知是对数式的。5岁前，你的人生全是第一次，第一声雷，第一次跌倒，第一次笑出声，每一次都刻进记忆。而从6到21岁，对时间的感知长度竟然等于22岁到80岁。为什么？因为成年之后的日子大多是对昨天的重复啊。时间并没有加速，只是我们的世界陷入了循环，想要让它慢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像小时候一样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体验、新的成就、新的感动。无论从哪一天开始，只要你愿意，当下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你人生当中最漫长、最精彩的一天。

0: 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哎，我们也欢迎视频端的朋友 啊，包括一些新朋友是第一次走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了。
1: 孙悟空，我猴哥说一二年啊，在郑州天天听麦老师。天天听麦老师，哎，得注意，
0: 咱这是一个时代
1: 逻辑重音啊。这个天天听麦老师，现在呢能看到了啊。一眨眼，14、15年过去了，哎呦，真的这个10多年了，
0: 哦，真的是。
1: 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啊，
0: 心里都在诧异，他怎么就不会老呢？
1: 我都多余给你这个话口，我都哎呦，
0: 啥都接，该不该你的就是在那儿接。
1: 你要说这有时候你就发现这干哪一行有哪一行的特点，就是干主持人这行，你但凡嘴慢一点，你就吃亏。
0: 被抢话。实话啊，我还挺羡慕，14、15年前的自己
1: 啊。
0: 你看，天天他说听麦老师，那是一个大家只需要听的时代，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就是上节目是非常纯粹的呀。
1: 那是，
0: 就是只用声音去传达你的一种精神状态，
1: 是，
0: 或者说你的一种态度就可以。现在不只是听了，那我们视频端的现在到了一个就是大家看短视频的时代。
1: 哎，那对，
0: 其实我们内心就会更加复杂一些，就精力也会分散一些。
1: 还真是，所以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各有各的好。你看以前呀，这个早些年呀，确实啊，这个大家接收这个信息的渠道啊窄，是吧？这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
0: 显人神秘啊。
1: 那也倒不是。显人神秘，
0: 这那时代对广播主持人多友好。
1: 就说实话，就你要说这么说，我先顺着你这聊两句。就我从小我特爱听评书嘛。这个我最喜欢听就单田芳老爷子的评书。我说实话，我就一直听老爷子评书，我从来不知道长什么样。后来这个。

0: 有了网络了，我才知道这个老爷子长什么样。说实话，就是这老爷子那个形象跟他这个声音那个状态，跟我脑子里想象完全俩人，
1: 嗯，
0: 是吧？完全俩人。所以其实我就说，很多时候这个给你这个思考和这个想象的空间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就为啥你看很多的这个小说啊，
1: 嗯，
0: 这书啊，你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就很容易被吐槽。
1: 对，
0: 它核心也是，它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1: 是，
0: 对吧？所以你就是有你要常听郭德纲相声，他就说呀，说如果说夸一个女士啊长得好看，她有臆想之美，什么意思？就是你想她能有多好看，她就有多好看。说她能好看到这个程度，
1: 嗯，
0: 其实也一样，就是要不然咱说看景不如听景啊，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想象的空间，其实这是还蛮美好的一件事情，
1: 真的很美好。
0: 就是有留白，
1: 嗯，
0: 说实话，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审美当中，这个高级的就是有留白，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你这给的太密，你现在在我看来，就是信息啊，
1: 嗯，
0: 这个信息给的太密。太密之后就没有美好了，
1: 就是
0: 我刚喜欢
1: 太密，第二是给的太全，
0: 你对
1: 太实了。
0: 我这边看了个剧，我追个我喜欢个艺人，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还没喜欢两天，好家伙，黑料扒出来塌房了。
1: 嗯，
0: 哎呀，这。我就有时来得快去得快，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你作为内容创作者来讲啊，就咱们就稍微抬一下自己，
0: 嗯，
1: 算是内容创作者，
0: 嗯，
1: 你只针对声音，你去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
0: 嗯，
1: 你好像觉得你的发挥会非常尽兴，
0: 嗯，
1: 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0: 嗯，
1: 但是开始有视频直播的时候，嗯，我不只是我们这儿啊，嗯，就是包括第一次我在我个人平台去视频直播的时候，嗯，我也觉得，哎，当我说话的时候，我能看到自己的那一刻，
0: 嗯，
1: 我好像没有说只面对话筒，只面对电波的时候那种游刃有余，
0: 嗯，
1: 你说这话咋说呢？
0: 嗯，
1: 我有时候跟大家开个玩笑，说我自己不好看吧，
0: 嗯。
1: 就你能看见你自己，你是撒谎了，你看，你看现在这撒谎，这心理建设上你没有那么那个，你懂吗？王东晓说多余给你这话口，
0: 我就不一样了，我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出道的，
1: 这咋了？淘汰过来了是不是？
0: 是我爱广播，我可吵着了，我真的。这说是这真的，
1: 就没有这种心理负担，
0: 那，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啊，这个说实话，在早些年这个做电视节目做了好些年的，这个做电视没做红是吧，没想到做了广播依然没红，但是咱心态好，啊，
1: 但这种成长空间大呀，我都很羡慕你。
0: 所以
1: 人生每一天都觉得哎还有希望，你不是说那种哎呀走到头了就这样，
0: 但是
1: 接下来都是下坡路。
0: 你就说每个人有不同的羡慕的人呢，
1: 嗯，
0: 我说实话呀，我这个是很羡慕麦老师的。为啥？
1: 啊，羡慕我呀。
0: 因为你看我这个不是做电视没做红嘛，我不是就这个初心不改，热爱广播，我投身到广播当中了，
1: 嗯。
0: 我这个曾经啊，这个做广播的时候呢，也做过这个所谓咱叫高峰时段节目啊，
1: 嗯，
0: 但是我就做了高峰时段节目，我也不红，而且那个时期刚好是麦老师最红的时候。
1: 哦，
0: 你知道那个很吓人呐，
1: 哦，
0: 就是我这个是眼睁睁的看着我的这个有台的这个老师啊，
1: 哎呦天哪，
0: 啊，这个声震中原是吧，名扬河南，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一开会就说，嗯，就你都听听人家的，
1: 嗯，
0: 学学人家。
1: 我们开会当时也这么说。听听我的。
0: 就羡慕。
1: 不是现在开会的时候就让我听听别人的。
0: 那，嗯，当然确实他们也不如咱们，反正。但是我这个说实话，你看我当时我这个非常羡慕麦老师，
1: 嗯，
0: 就是因为为啥呢？因为他这个自己上节目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个人的标签和特色。而且我也非常羡慕麦老师有一个非常珠联璧合的搭档。
1: 哦，
0: 就是咱这个我的这个前辈啊，
1: 嗯，
0: 这个莫非老师。
1: 嗯，
0: 莫非老师一直以我的师叔自居。
1: 是这样，还有这回事儿，啊，哈！
0: 你虽然我俩年龄差了没几岁啊，但人家确实年长，我入行也早。就为啥他一直以我师叔自居呢？
1: 嗯，
0: 因为你论辈分，我确实得喊师叔。
1: 嗯，
0: 因为我大学的专业课老师是他同学。你知道这论不，我这论不这你
1: 年龄上还是要小一些。
0: 但是你论辈分，你从哪论他就是师叔。
1: 嗯，
0: 你知道吧？你看咱这人，咱这人就是有啥说啥。 你知道，实实在在职工之令，是吧？是啥就是啥，对不对？
1: 那这点上，就是我也是比较羡慕我自己。

0: 己嘛，就是第一呢是还是有一个就是挺好的老师，带你入坑，不是带你入局，对吧？
1: 是吧？
0: 然后像一这个一船小帆啊，就是指引着你前行。你会可以比较轻松一些，
1: 是，所以你看这个今天不是让大家互动话题，就是咱这个抛开羞耻心啊，说说你羡慕过谁？你看我这刚才说了，我说羡慕这个小麦，我还羡慕谁？我还羡慕老杨。
0: 哦，那这个我也羡慕，这没办法。
1: 就是实话说，就是老杨虽然也是这个年龄啊，比我们虽然没大几岁啊，但是人家入行更早。
0: 哦，对，
1: 人家这个在广播界啊，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更长。而且从这个叫这个从咱说辈分角。角度来讲，这咱职工职令的，那确实是我老师，这都不带拐弯的师叔的。因为我入台的时候就是杨
0: 听了他声音长大的。
1: 对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听他节目，
0: 哦，
1: 是吧？我就听他节目，然后我进台之后呢，人家是以这个老师的身份带我这个新人，
0: 哦，
1: 对吧？人家这就是这个标准的老师，是吧？说实话，我这个羡慕，我真羡慕，我羡慕老杨，
0: 我也羡慕老杨。老杨就是那种就是。我经常说过这句话嘛，那有一些人呢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
1: 那对呀、
0: 你就不用太努力。
1: 是。
0: 你看着老杨他也不辛苦。
1: 对。
0: 哎，但是人家就是一张嘴随便跟你就是划了两句。
1: 是。
0: 就是他还是有那个状态在。这一点上我是真的很羡慕。我就觉得我要是想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那我必须是要之前比他努力一万倍。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专业能力上我不是特别羡慕，我觉得他虽然比我强点，没强多少，强点有限。我羡慕老杨是啥呢？我羡慕
0: 不在的人啊、不在现场的人，我们都不能羡慕那么多。
1: 他肯定是听
0: 好话都留给同一空间能听见的人。
1: 对，我羡慕老杨，主要就是羡慕老杨从我
0: 入行
1: 他就带我
0: 啊、
1: 然后呢，这稿子都是我编的
0: 啊，就带一这么好的学生。
1: 而且你想
0: 羡慕老杨，
1: 就是去哪儿找像我这种能力又强还有野心的人？
0: 对，
1: 又不想抢他一哥的位置。
0: 确实是
1: 我这那
0: 时候你知道这带新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很怕什么啊、就是怕那种你带起来就没带几个月
1: 教会徒弟
0: 的
1: 师傅
0: 被夸夸超越你夸夸成为你这个竞品、有什么机会了要站在你前面去表现。
1: 我们这行风险多大呀、一红就把前浪拍在沙滩上了。
0: 对，
1: 那我人品这么好，去哪儿找去？我多羡慕老杨，
0: 明明是有这样的能力，藏着掖着、
1: 对不对？
0: 不展示，
1: 要不然他走哪儿都给我带哪儿。
0: 这说完了啊！现在王腾霄，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最羡慕我自己，你坐着的在我边上。王腾霄哪一个赛道你说没有他的身影？你说电影大屏，人去过啊，各种短视频平台，人去过，资源之丰富，你就再往接地气的找，婚庆主持的现场我碰见过。没人不会的东西，
1: 你这看出来这活接的砸了是吧？
0: 今天坐在到这儿，这么的谦虚，
1: 就是领导别听这两分钟的节目，你知道吗？但是今天咱
0: 听见我们就卖货，
1: 对，听见我们就来卖货。我说实话，我就羡慕各位，就是羡慕各位啥？就是我们就可知道大家在什么时间呀、什么节日啊，该准备什么东西了，是不是？
0: 是的，这接下来我们掐指一算，即将到来的一个节日是什么呀？
1: 七夕呀
0: ，朋友，很多的朋友有心的男士都提前把这礼物给备备好了。
1: 是，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为大家也是准备了一个这个七夕的专场。首先来上一个什么呢？我觉得上的这一款不仅男士作为礼盒套装送给女士非常的体面，同时女士也是可以买给自己、去做库存。
1: 是。
0: 去做备货来用，
1: 对，
0: 就是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
1: 是，
0: 如果说大家最近啊，这个手头的美妆产品，自己手头的那个护肤品空瓶了，今天这波政策真的看过来。
1: 对，
0: 在前一段日子呢，就好多姐妹在后台留言说没有抢到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宝藏五件套。今天呢，就趁着我们999推出年终大促吐血的福利，雅诗兰黛新版的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了。
1: 对，
0: 这波大家可以听一听价格，待会儿闭眼冲，稳赚不亏。
1: 哎，是，
0: 自用是清凉舒爽，七夕送人更是高级又走心。
1: 是，咱就说这个季节啊，这个白天被太阳晒着，晚上被空调。

0: 吹着，这皮肤就容易干燥，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从洁面到修复，咱们这个五件套的套盒一套都给大家带齐了。
1: 是，
0: 首先一个大名鼎鼎的小棕瓶，这都不用多介绍吧，各位。
1: 有多少人这护肤是小棕瓶带你入坑的朋友？小棕瓶100毫升的正装，
0: 嗯，这个打底修复抗衰精华啊，而且它能把这个泛红暗沉呢，通通都给按回去。
1: 要说抗衰精华剂，它真的是扛把子。
0: 是，
1: 抗蓝光眼霜，同样小棕瓶系列，15毫升的正装，
0: 这个太合适咱们现在人了。
1: 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来抗蓝光，专门是对付黑眼圈、干纹，就是你熬夜。皮肤的暗沉，眼周每天对着电脑，就蓝光所造成的这种黑眼圈和细纹，你用它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觉得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一样。
0: 对，再有一个就是智颜面霜，
1: 这个我超级喜欢，
0: 这是75毫升了、
1: 大瓶装，
0: 嗯，
1: 就是帮你去撑起轮廓的，锁住你空调房里面流失的水分，用完脸不垮又不干瘪，
0: 嗯，
1: 同时呢还有一组，这可不是一个三件套，
0: 哎，
1: 还有一个原生液200毫升，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其实是一款精华来着，
0: 嗯，
1: 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就是把水润直接灌进你的基底，
0: 哎，
1: 大家知道同品牌的产品使用起来效果叠加是1+1=2的、
0: 嗯、
1: 这一套四瓶你坚持把它使用下来，脸不油了，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你不用滤镜，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
0: 对，这个我跟大家也说说啊，这个比如说咱说马上不是要七夕了嘛、
1: 嗯、
0: 这个您送这个爱人、
1: 嗯
0: 哎、送女朋友是吧，这个或者是咱这个女士之间送闺蜜、
1: 嗯
0: 哎、这个女儿儿子女婿送妈妈，
1: 是的，
0: 是
1: 太合适了，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礼盒，一边听、
0: 嗯、
1: 一边看一看。
0: 是，首先跟大家说这个礼盒呢有一个这个高档的包装了、
1: 嗯、
0: 这个咱都不多说了，另外呢就关键是它的分量非常足，
1: 嗯，
0: 现在的这个价格给到大家呢，除了送一个专属的限定礼袋之外呢、
1: 嗯、
0: 这个您算算单瓶的那个100毫升的小棕瓶、
1: 嗯、
0: 专柜就得上千，
1: 是，
0: 但今天这一套
1: 整套
0: 给到您之后，一整套才要799。
1: 我天，这是五件的奢护。
0: 五件套啊，其中应该是那个两瓶，那是两瓶，
1: 哦、
0: 应该是两瓶、
1: 哦、
0: 啊。所以说那个五件套，这个比单买一瓶精华液的这个价钱还划算。
1: 嗯，
0: 您要想这个下单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
1: 礼盒。
0: 对。就能直接下单了，
1: 抢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了、
0: 嗯、
1: 加我们的客服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
0: 是，
1: 这个性价比真是买完都要偷笑、
0: 嗯、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
0: 嗯，
1: 腾销是有经验啊、
0: 嗯、
1: 在我们节目里面真是下了迪奥的口红四件套、
0: 是，
1: 下了黑绷带，
0: 对、
1: 嗯、后来下了白绷带、
0: 嗯、
1: 特别喜欢下绷带系列
0: 划算，
1: 也教会大家怎么扫码了啊，到时候那个二维码大家这手机扫码非常的方便、
0: 嗯、
1: 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售后好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是，
1: 顺丰帮朋友们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0: 嗯、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活动只有3天，
0: 嗯，
1: 库存这说没就没，因为雅诗兰黛的这个五件套每一次它的礼盒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后台是抢得非常快的、
0: 嗯、
1: 就是在礼盒组里面雅诗兰黛这个真的是品牌太硬核了、
0: 嗯、
1: 大家速度回复礼盒，朋友们领券下单了。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 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

0: 你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K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十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
1: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2: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2: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3: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5: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8: 压马路。
9: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9: 我是小麦。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了，还有朋友直接回复了大牌名字雅诗兰黛，还有回复大牌的
1: 回礼盒，因为这个是一个雅诗兰黛的5件套礼盒。
9: 对，它不是其中的单瓶或者是两瓶，它是一个雅诗兰黛5件套礼盒。大家所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就可以了。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啊，原来这其中这个小棕瓶眼霜单一瓶是要1000多块钱的，
1: 是
9: 那100瓶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但是现在我们的整件套到手才799，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的多。
1: 是，
9: 而且里面是没有什么洗面奶啊，就是那种基础款的护肤的，
1: 是
9: 直接从原生液精华液来起步，大家赶紧回复礼盒来加单了。我们的销售仅有3天，后台的库存非常之不足，
1: 是
9: 库存说没就没，大家速度回复礼盒，为自己的七夕提前准备好了。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说您羡慕过谁啊？其实呢，刚才这个也有朋友在这个视频端啊，这个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当时特羡慕麦老师和特羡慕老杨。
9: 哦，
1: 麦老师天天，
9: 这是腾霄自己说的，
1: 不是
9: 朋友不羡慕、
1: 你就往上翻，不信一会儿咱往上翻。要是不羡慕麦老师，麦老师的老能给人上课，这个老杨是天天能暴躁，当时我就挠了，
9: 一挠他怼人。
1: 说实话，就是真的，就是你有时候。

0: 你感觉这个时间呢，在这个眼前就一晃而过呀。
1: 嗯、
0: 其实有时候你羡慕的其实是啥呢？
1: 嗯，
0: 其实你羡慕的就是你自己想要的那种状态。
1: 哦，
0: 你比如说你这个羡慕你天天能给人上课，
1: 嗯、
0: 对吧？其实这是谁其实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有机会能输出自己的观点呀、啊
1: 嗯，
0: 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呢，就如果输出过分的话，就会被别人说灯，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呢，你看。这个能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啊，这个用合理的方式宣泄出来，也是很好的。
1: 对，
0: 但是你宣泄过分了，就容易招人烦。
1: 嗯，你看欧德开说老杨会为啥后来不暴躁了？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人在任何一个阶段，
0: 嗯，
1: 他做出某一种作品，
0: 嗯，
1: 他是受很多的外界环境，或者说就是内在自己一个状态的干扰的。
0: 对。
1: 他现在他暴躁不起来了，
0: 他暴躁不起来了
1: 啊！
0: 这个核心是给他写稿人不在了。人一上年纪之后呢，就是有些实话的就可以这个直接说出来了，
1: 嗯，
0: 是吧？所以你真的就是你得羡慕什么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有时候你给羡慕，你就不要老看表象，
1: 嗯，
0: 是吧？你得看他背后的有很多呀，你可能这个不知情的原因，
1: 哦、嗯，
0: 是吧？所以这个咱这个不能光看这个谁吃谁吃肉，不看是谁挨打，
1: 哦，
0: 这个其实核心逻辑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你要不是我就说这很多时候你羡慕一个人啊，
1: 嗯、
0: 你羡慕的就是你自己想要追求的那个状态，
1: 嗯，
0: 但是你要想达到这个状态。人不可能凭空得到结果，他总要经历一些过程。
1: 就像我经常就看朋友们在节目里面跟我们打卡，今天一早间又跑了7公里。
0: 嗯，是
1: 我羡慕归羡慕，但是你让我现在去跑，我最多跑到3公里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是人家经过就常年的一个坚持，才能达到现在的这种状态。
0: 啊、那是。那你总得付出一些努力啊，
1: 嗯，
0: 啊，你总得扎点本啊，
1: 嗯，
0: 要不然你就肯定都不能没有办法去收获呀，
1: 嗯，
0: 而且你看一说到这儿，这吴彦祖说，那给老杨写稿子是谢飞老师吗？他显然不是，那一看都不是谢老师的风格。
1: 谢老师会写稿子吗？
0: 谢老师要是
1: 能张口来，
0: 要是能写出这么短小精干3分钟的稿子，那你说谢老师是长篇评书系的，你知道吗？
1: 对，
0: 谢老师但翻译。张嘴没有半个小时你就搂不住他。
1: 哎呀，谢老师如果说接到工作任务一分钟之内当时他都恼了，一分钟之内能说清吗？
0: 还没有展开呢，
1: 我说包书皮的习惯，一分钟我书皮还没念完呢，
0: 电话都说不完。这每人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啊，
1: 嗯，
0: 这个也有朋友这个聊想到了曾经这个北欢吴彦祖，
1: 嗯，
0: 说要说长相跟声音差别大，那就必须得提北欢吴彦祖了。
1: 哦，
0: 我是觉得他这不是，他倒不是说长相跟声音差别大，
1: 嗯，
0: 核心是他给自己起这名字，
1: 嗯，
0: 是吧？你给自己起这名字，人家说，那你至少你没有那个人家彦祖这个50%，你也得有彦祖30%吧？
1: 嗯，
0: 这个愣没想到，就是连10%都没有，他都敢叫。
1: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当年他能成啊，
0: 嗯，
1: 就是北环吴彦祖他能成，
0: 嗯，
1: 倒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名字啊、颜值与声音什么的，他是纯一个占声音优势。我们广播界的主持人，大家一个二个，咱不说就声音从顶级到普通它有差别，但是就是像这种它能那么，嗯，
0: 它主要是
1: 素那么素的一个声音，
0: 你想象不到这嗓子能是广播主持人。
1: 对
0: 吧，
1: 就是这种反差感，这强烈的反差感这是带给人极大的一种兴趣。
0: 那这个你看每个时期它都有，嗯，都需要有这个突破，
1: 嗯，
0: 每个时期都需要有这个创新，
1: 嗯，
0: 所谓不破不立啊，其实有时候也在这儿，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羡慕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你也想想你自己有没有破了自己原有的那个舒适圈，
1: 嗯，
0: 是吧？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稍微扩充一下啊，
0: 嗯，
1: 除了讲一讲你有没有特别羡慕谁之外，
0: 嗯，
1: 也说一说你有没有你自己身上哪一点让别人十分羡慕的。这个一定也是有的。
0: 哦，那对，
1: 嗯，
0: 啊，这个有时候你还不自知，
1: 嗯，
0: 是吧？有时候
1: 不自知，
0: 是你都不自知，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能量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在周一这个一上班啊，给自己这个相当于打打气，
1: 嗯，
0: 是不是？给自己这个鼓鼓劲儿，
1: 嗯
0: 啊，我如果说要说到羡慕，
1: 嗯，
0: 严香人家说，人家就说我羡慕人多了，
1: 哦，
0: 哎，但是你主要你不了解他背后的辛酸，是吧？还有人羡慕我呢，
1: 嗯，
0: 是不是？那他是不知道我这个媳妇儿陪着我 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艰辛，
1: 嗯，
0: 是吧？你看人家这情商，你看人家这情商，哦、是不是？这个让人家一下子，
1: 嗯，
0: 把自己。和自己的这个爱人，
1: 嗯，
0: 一下子这个优点全展现出来。
1: 你看这种朋友，
0: 嗯，
1: 无论到职场里还是到家庭里，他就是有一双大手托举。大家也继续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说一说你有没有特别羡慕谁，或者是你身上有没有哪一点是别人。很羡慕的呢，
0: 嗯，
1: 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
0: 是。
1: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0: 对，最近呢，如果说您的这个假期想要出去玩，您夸夸一拍照，哎，这个一发朋友圈，人家一看有山有海，是吧？那个肯定是让人羡慕的。
1: 嗯，
0: 那去哪儿呢？这个假期带娃去济州岛就真的很合适了。
1: 嗯，
0: 它有几大特点，第一是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好玩，牛岛的环岛观光车、泰迪熊的博物馆啊、主题乐园，你每天玩的呀，它都能不重样。
1: 嗯，
0: 第三呢，对家长对孩子都非常友好啊。这个雅悦邑海边的咖啡街，大人一喝咖啡，孩子一玩沙子，这个非常松弛，吃也非常对咱们的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都能吃得惯。还有一点就是选择非常的灵活。有5天的团，有6天的团，有大团，有小团，私家定制产品呢也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呢，还给您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您要是想是去飞到这个济州岛的话呢，您直接发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行程计划了。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直飞”，就能一键加入我们了。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的千户苗寨。
1: 哇，一进到寨子里面就是好隆重的景象呀。北门的门口放着12张桌子，还有当地的姑娘穿着民族的服装站在桌子前面，拿着这个盛满米酒的牛角酒杯。这是他们早上每天早上都会有的一个寨门迎宾。我们想要进寨子呀，就要在门前先喝下12道的拦门酒。要知道，这是苗家最隆重的待客礼节了，寓意着祝福。那这个酒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碗里盛着的苗家米酒，只覆盖了一点点的碗底。它喝起来呢，会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0: 走进寨子，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座风雨桥了。这种吊脚楼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特色建筑，在寨子里有7座风雨桥。进寨子看见的是第7号风雨桥，以此类推。来到这儿，西江博物馆也是要看的，馆内有1200多件苗族的文物和350张图片，是整个苗族历史的缩影。当然除此之外，也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民俗，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长桌宴就是你不能错过的。
1: 今天中午我们来吃长桌宴，之前呢就是苗家人招待很重要的客人才能吃到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当地的饭店全部都有了，你想吃都可以吃得到。那在长桌宴上呢，大部分都是家常菜，来了你一定要点的一道菜就是酸汤鱼。你知道，就是贵州人呢，他特别特别喜欢吃酸，当地有句话就说3天不吃酸走路打闹酸。鱼是稻田里面的稻花鱼，那酸汤呢就是用米自然发酵成的汤底，再加上腌制的西红柿酱呀，还有枣辣椒等等等等的调料，小火慢慢煨成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在这里吃饭的时候，苗家的阿哥阿妹就在你的身边。最好玩的就是当地的一种敬酒方式，叫做高山流水，有穿着当地民族服装的姑娘，还有吹着芦笙的小伙子，给大家一边唱歌一边敬酒。你看前面那个大姐，她端着一碗酒正在跟客人敬酒，然后旁边的姑娘就会马上排成一个排，一个接一个的往大姐的碗里倒酒，很多客人往往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海量。
0: 很多人来千户苗寨就是冲着看夜景来的，傍晚的时候来到观景台上，看对面寨子里刚刚点上的万家灯火，当一盏盏温暖的灯火次第亮起，真的是让人只想软软的呼一口气。靠在栏杆上，就像走进了宫崎骏的漫画一样。最好是选一个住在山顶的民宿，可以俯瞰夜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早上起得早，推开窗子就可以看见清晨的雾和袅袅的炊烟从寨子里慢慢舒展。

0: 是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6: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7: 斗智斗勇，
6: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8: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我是小麦。也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好多的朋友都回复了关键词直飞，
8: 嗯，
3: 是不是算一下这个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即将到头、哎、
8: 对要想出去玩抓紧时间得规划了啊。
3: 对，再不出去的话、嗯、可能就赶不上就是家人放假的时候，孩子放假的时候、嗯、刚好咱们休年假了。
8: 哎，是，
3: 嗯，如果说听到了有自己喜欢的旅游线路，大家就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8: 嗯、对。
3: 然后 BOA 呢也在平台上面说啊，他说美颜都挡不住麦姐的疲惫，黑化吧麦姐。
8: 确实，他这两天让晒得够呛，
3: 确实黑了。都不是我、你看起来不是说我状态，从内而外的黑化。
8: 嗯，
3: 你能看出来我黑了吗？
8: 确实晒黑了，是吧？
3: 就是周末，你知道，就是工作了一周之后，特别是我们这种比较高压、比较满的工作，嗯，你有了周末之后，其实你是挺想在家吹着空调，
8: 嗯，
3: 睡一天的。
8: 啊，那是。
3: 哎，家人啊，
8: 嗯。
3: 非要去少林寺非要去少林寺、要早上6:30出发。
8: 这么早啊？
3: 跟我上班差不多了我说就休息一下。
8: 嗯
3: 啊，家人说你那天天上早班，这6点多起床算个啥我说那行去、之前也没看天气、以为会下雨、没涂防晒霜，没穿防晒衣，到了10点钟之后，那个阳光直射呀，那景区，咱五A级景区当然是很好，
8: 那是，
3: 但是那天那是真晒、就是回来之后，我真的觉得我整个这个皮肤啊，它都晒松了，它不只是晒黑了，就是晒的就开始会有一些那种就是不太干净的那个杂质开始由内而外开始往外泛。
8: 哎，我这是没有防晒的品，这太可惜了，这。
3: 没事儿，晒后修复也很重要啊，王腾霄，赶紧让大家速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礼盒，因为我看到此刻还有很多的朋友回复套盒，
8: 回礼盒，
3: 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刚才跟大家少说了一个品，这会儿纠正一下啊，这5件套当中，首先它是雅诗兰黛的新版产品，但知道新版更有了，就是它功能上面的一些个升级。
8: 对，
3: 这5件套里面除了